今后五年内

小孩生理是道通无不合，也难教。也偏赶上来了一阵大风，风乘火势，火乘风威，这大火哗连房走。哎，他这廖坤有这么一个孟德威，孟德威是谁呀、啊？一个卖米的啊，外号叫孟德威。卖米总是缺斤短两，老百姓给他起个名，他真威呀 啊往前威，叫孟德威。孟德威他们家的房子着了，哎，这孟德威啊，是一个上古板，姓商，这小子是个卖酒的。给人打酒啊，卖的那一斤酒啊，来了也不满啊，顶多给你八两半，所以呢，送外号上不满。孟德威他们家着咱就着到上不满他们家去了，上不满他们家咚就火又奔北下去了。哎，北边呢有这么一位修脚的，姓张，叫张瞎抠。他怎么的？他眼神不太好使。这抠着脚尖的时候，人家在左脚，他把右脚抱起来，哐哐给抠了好几个窟窿，所以老百姓外号给他送上了，叫张瞎抠。哎呀，这孟德雷上不满，张瞎抠他们这几个家一起着，这叫连房倒，坏了，祸害一片。老百姓进火，乱套不说，最主要帮助驻军呢。这国民党的驻军不知道怎么事儿。怎么着了？是不是这个工人革命军打了？这个师长啊，起来了，赶紧救火，别把灯笼弄着了。话音刚落，金鼎镇外边是枪声打过来，师长。

毛泽东不告诉张总，说你这个行程不对啊，你先锋营领着先走，我压阵脚，大部队在后。后来毛泽东就赶上来了，他一想不行，王佐这人比较粗，容易冲动，万一要一冲动，影响整个战局啊，所以马上领大部队就来了，就在这破庙里头见着这个队伍了。先锋营你明白吗？我明白啊，多次进金岭镇了。毛泽东一听啊，不行，坏了，他是耍个人的英雄主义啊，这出点事不麻烦了。下令部队接新军够奔金岭镇，到了金岭镇就到了。毛泽东一看呢，金岭镇大火起来了，火光冲天，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能掌握，所以下令攻打金岭镇。你一定要说，这就是达到了奈何了，你到哪里来了？外边哪里？这关东党的这些兵啊，仓促应战，另外你吓破胆，你说这你们讲我让他来打哪个是这个井冈山的兵啊？空降

不住，不许虐待妇女，不许打骂，把他们召集在广场上开个大会，讲明我们的观点，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是欢迎的。

不再加入我们的队伍，发放路费回家走人。呵，这队伍不打骂俘虏啊，还给咱们路费。我说我可听说了，这井冈山的工农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啊。是吗？对呀，那个人呢叫毛泽东。哎呀，前两天呢我爹给我来封信，毛泽东在我们湘南搞秋收起义的时候啊，把地主啊家中的地都给我们分了。真的，人家共产党的军队啊就是老百姓的，你说咱们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当兵啊，哪没是个头啊，这军饷还不发，客户军饷太多了，干脆我不走了。你要干什么？我要加入你们这支队伍。一个老头大起怒来，收了不少兵啊，有不少的国民党兵投靠了工农红军。毛泽东高兴，收了兵还不说，这些武器可太精良，壮大的队伍，都打的精灵阵，大将的军威，四面八方现在都在传唱这件事儿。甚至有人说呀，什么是工农革命军呢、啊？天命军啊！你知道那金鼎镇那些国民党队伍多厉害吗？正在屋里睡觉呢，刮了一阵风啊，火神爷都来了，啪一掌手雷，一下子房子给咱点着了。火神爷刚走，雷公就来了，雷公和雷公奶奶一起来的，到了咔咔一顿雷，全打跑了，你知道不？那天公啊，都帮着这伙队伍，那是老百姓的队伍啊。你说这越传越深，越传这事越大啊，大伙都齐声欢呼井冈山这支队伍。这革命政权是越来越坚固，蒋介石是越听越闹心，因为他每天呢都在注意的这个战报啊，杨明轩师、杨秋生师

0: 侦察员报到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一听，大部队来了，10万人马。这时节啊，有不少人就开始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啊，怎么的呢？你看打着杨元勋，打着牛吃蛇行，金岭镇一个师咱们也把它打下来了，但是啊，这国民党来10万人马怎么办？咱们是不是撤啊？那人要上先撤，你一听，人要上半能别管，10万人马呀，咱们是不是保存实力啊？暂时呢撤出井冈山，平息一下，看好了情况之后再杀个回马枪。这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朱德听了听，这还得听，把脑袋给扔过来了。第二次把王佐救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是个问号，明白？哎，这是小事儿，先压下。那么面前的10万敌人如何处置啊？啊，敌人来了，咱们怎么打？论武器配备，
1: 两军抡枪就跑。所以说，你们军心不齐，再就是你一天下太紧张神。地势险要一望无边，大深山里

0: 附近唐道员。这个唐道员啊，这个军人呢、啊，在国民党部队里头有点名气，什么名气？胆小啊，谨慎呐、啊，他追过井冈山这伙队伍厉害呀、啊，所以这个部队啊，一点点往前探着走，哎，一点点探，往前摸摸，摸来摸去就摸到小部这儿了。这个队伍叫小部，这也是不过打伏击的好地方。两边群山峻岭啊，树木朗朗，多里地没动。莫非说他今天晚上来继续等，这又等，晚上又没来，第二天又没来。大伙感觉到很失望，毛泽东也感觉到纳闷了。莫非说我把这事估计错了？他们那个部队必须得来。我就不能不信了。哎，再等等，话音刚落，来了苏马了，就在这里来了，马路后边驮个麻袋，有人是认识的哥，这匹马上出现来，还是那个青纱蒙面的人，上一回。帮了咱们忙，把一个敌团长给杀了。这回怎么又来了？就看这匹马呀，来到了这个埋伏圈里之后，这个人一耸肩，一使劲，砰，把这麻袋给扔下来了。这马哗就走了。几个战士噔噔跑过去，把麻袋解开，啪一搭手，里边拽出个人来。
1: 本节播讲完毕，下节内容。

金鹿传奇，解放之路。蒋介石命令张虎、战和谭道元两股大军杀气腾腾，够奔井冈山。毛泽东采取的是用敌深入、构筑击破的战术，就在小渡这儿打了一埋伏圈，准备谭道元这个部队一进埋伏圈一举歼灭。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个谭道元的部队离此不远，安下营盘就是不往前走。哎，这怎么事儿？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匹快马，马上端坐

0: 一抖身，啪，把麻袋扔下来了，这匹马哈哈哈跑了。有战士噔噔噔跑过去，把麻袋口解开，噌，由里边露出一人来，饶命饶命饶命啊！把这人带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面前，大伙一看认出来了，这不那王贵儿吗？怎么样？
1: 我是叛徒啊！
0: 这小子说了实话了，这个王贵儿啊是混进了井冈山的队伍啊，结果呢被国民党的特务收买了，让他呢收集情报，结果国民革命军来。

着这小翻页就跑出去了。他告密去了，跑到唐道元那儿说，现在啊，这个井冈山部队在小布这儿，

我想你们王乐你先休息休息吧啊。这王乐去休息去了，结果半夜来了一个人叫黑影进来，就瞪眼睛的把这王乐有点的瞪眼外来妈边出二位当时之后身的麻豹给冲出了兵的命，就骑了马把他送来了。这个人呢对着王乐说了，我把你送过去你要实话实讲实说，如果要不说实话的话，下回我摘你的脑袋。那不敢不点头答应。这王哥一说实话，大伙恍然大悟，

错了，藏在山坳里边去了。国民党没有侦察兵啊，跑到小坡上去侦察，这井冈山坡到哪儿去了？不见了，怎么办？找到了，找了一圈也没有，回来就告诉谭道源，谭道源不相信，再找找啊，这十里八里的使劲给我翻，这个井冈山究竟哪儿去了？这派出九个侦察兵啊，就没找到这山坳。毛泽东已经算一辈啊，你肯定看过你走的不错，没有人撤回井冈山，我杀你的马先生，老爷在小弟这儿来跑了，你肯定要进兵。所以毛泽东这个部队就连夜回来，埋伏在小部这儿。这谭道源听着侦察兵啊，别让谭道源跑了，杀呀！小部队的呼呼瞪眼珠子，把张宏干给抓住了啊！这张宏干还跑呢，弄得扔的火丝的衣服都穿在上了，混在那树里头发放一吹。哟，毛泽东说了，咱们不能虐待俘虏啊，我们这些当兵的如果愿意参加我们井冈山的部队，我们欢迎，不愿参加发放路费，你可以回去。张宏干没地方跑啊，就弄了这么一个做饭的伙夫的那个衣服穿好了，就混在了这俘虏的队伍当中。前面摆张桌子，上边有钱，有两名战士站在那儿啊，你得登上去，叫什么呀？我叫刘府，你是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啊，还是愿意回家？我家里头有八十岁老娘，我想回家。好好，发放路费，走吧。你叫什么呀？我叫王志，你愿意参加我们的部队，还是愿意回家？我愿意参加工农革命军，因为什么呢？我爹说了，来信了，是我们家呀，当地的土豪都被斗倒了，是革命人之队干的，随后把这土豪的土地都分给我们了。我说你小乖子，你说怎么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我心里头困惑，我想参加工农革命军。好，上这边来，一会欢迎会啊。哎，就这儿当场问来问去，问到张宏干这儿来，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饭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张三儿。哦，张三儿，张三儿郎。你是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啊，还是愿意回去啊？回家？我当然愿意回家了。给我点路费就行。

要拿钱，你说他多倒霉吗？在张宏赞的身背后站了他一副官，这副官呐，姓高的高鑫，哎，这高鑫就站在这儿，哟，跟你为长官吗？啊，你有今天呐，你整出这出来了你呀、啊？哎呀，这高鑫就想起张辉赞这小子平日里窝不做气不言书，打骂官兵啊，贪污诛饷那些事儿，他都想起来了。上边又喝点酒，好家伙，你回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把我吊在马棚，打的足足的不舒服。你抽大烟啊，你兄弟军官逛窑子，你说你什么恶事你不干呢、啊？你让你们革命军。好啊，欢迎啊！我叫任辉，你为什么说啊？他不是要饭呐，他是张宏赞。就这一嗓子，哗，大伙全惊呆了。张宏赞一听，我把大我呀，我滚！一跑跑跑跑，就往里跑，啊，往山下跑，拉着跑的人，这边喊了一声：“来了，我这个人，胡子。”张辉赞瞪眼珠子说不过，当场有人就想枪毙他，啊，毛泽东给阻拦住了，我们不能再输，还让张辉赞坐下要跟他谈谈。张辉赞吓得体如筛糠啊，活捉张辉赞。蒋介石派来这两个大员，唐代武将张辉赞，一个大败敌军上家之权，一个张辉赞还不是糊涂。哎呀，这事儿就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了。蒋介石对这个第二次围剿的失败呀、啊。

0: 到之后，这个蒋介石就到了南昌。
1: 自然的，这个南昌当地政府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蒋介石进了跟大家挥手示意。这个消息很快啊，就传遍了湖州的部队。哎呀，战事一听怎么办？把蒋介石打出来了，更加来了精神了啊！一个个擦拳魔掌的，决定让这个蒋介石是尝尝厉害。7月1日，围剿开始。要说这个围剿井冈山啊，第一是把这个井冈山的这个根据地给消灭掉。蒋介石真是下了功夫，带一个温国的，什么战略啊？对其主力，攻其虚弱，磨盘战术，绕到敌人背后打，断其后路啊！等敌人主力再转回来，那已经是筋疲力尽，然后咱们再打，就来个磨盘呢，咱们给他一圈圈磨上看。嗯，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啊！30万敌军在眼前呢，四面八方哗有潮水一样过来了，30万对30万，战士们啊，有的也心里打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量体猜疑啊，你打仗那互相得看一看呢，人家那家长得多跟那个啊那泰森似的，你咱这骨瘦如柴，你怎么跟人玩拳击？双关是人两米八的个儿，5米3，我把你抓过来就扔跑啊！这一枪一对，有这句话啊，以小破天真，但你差的太悬殊，也确实让人天心吊胆呐。大伙都看到毛泽东，看到，哎，看见没？咱毛委员怎么了？毛委员还那样，还笑呢。这咱们毛委员呢，胸藏百万兵啊，你知道什么呢？

0: 唯我决胜千里呀、啊！就在这里能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
1: 孙武这个人
0: 啊，诸葛亮你都知道吗？
1: 诸葛亮知道，
0: 诸葛亮，刘伯温你知道吗？
1: 啊，知道。
0: 那就让咱们老北院看吧。
1: 那就下来了，
0: 行军，毛子文带着部队大行军，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军，也是一次艰难的行军，绕过整个苏区南部，到赣南的内江新河，全程500多公里，这个部队分路很大，以急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个闽西赣南的山林小道，是向西急进。七月的天气正是盛夏季节，这个战士们背负着全部的行李，在烈日下行军啊，一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啊，被那个火热的太阳一晒，脚落上去啊，就跟烙饼一样，坐那行李都疼啊，都喘不过气儿来，粮食也很困难呢。啊，这时早报还没有收割，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兵的同行军有时候这粮不足，部队只能喝点稀粥充饥。战士们哈往前走，不过这心里头最后也是打了个问号。这毛泽东指挥这场战役，咱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2: 北捷发展战略，现在我们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跟我们那个干什么呢？
4: 小刘睡醒了，
5: 小刘咱们一号了。
3: 说啥呀？这来这来这。
6: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老实还讲歪理。
7: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皇上未升官于我，乌会清除人心安。
3: 哦，不如说自己当上来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商业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相争争。别让邋遢毁形象。

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价新十二次方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59689-7466，13559689-7466。

接线机内部形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路，油租标记为5000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开放小区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公园包一年免费，全款55.8万元可用。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报请您在拨打的招聘服务员服务商拨出一位，地址6-7寸，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楼中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6-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中介信息：预选当成15.99平米，房产购物、接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站信息，自由者三七，电梯高层65米，90平米，南北通透，北内住，格局五六米。高高人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报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凤凰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嘉陵路东乡。与业主秦一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0055-2694-2888，0055-2694-2888。装修信息：25上班小区房，建材木工1期，45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源可贷款。

手机，新车限定礼由60平米，两省一机，东风洗衣机20器齐全，满15年免万元可用，返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动措施，是以聘用第三五零点六之美国公司命名，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

0: 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包入住。联系电话115-6794-8899，11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号赛区十二次中学区楼百合家园四楼八十五平米35.86米，联系电话13596897466。

飞机机内有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南京飞行员预约900元，联系电话13625836454，13625836454。

出售信息：贺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工龄包运营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件信息地址搭乘15楼99平米房顶过户金拉星加定提前49.8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上星期四秒钟三七电梯高层内部九十平米南北通透得到内部革新的内拨高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上信息，副营长武器电机小高层前欧洲等采光后，四楼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天上信息，鹤城家苑 A 区八楼88.4平米，博士德育山九九九区采光好，联系电话0805435733。

种信息，鹤野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发现陕西安阳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断路，原价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四 C 二十路四中学区口，最好路德 A 七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微信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春风信息，新春四季我们六十平米凉水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外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完老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

0: 闻讯如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打定了五子品牌汽车建设工程。

0: 不成长。
1: 其声是虽小，脏念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不知道怎么
1: 讲，讲究卫生，不卫生，爱在文明，与我同行。

0: 山之巅，不搜花间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恍如那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命运的种子，
1: 收获这片我们思想的故事。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

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处理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等重后果的，对有关管理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毛主破无须，阴魂举足。这刘禅这些小人儿，刘禅在刘禅马前，刘禅仔细看刘禅的小人儿，老秦倒吸了口凉气，刘禅乐了，小矬子。这条驴上的小人长得红脸膛、浓眉毛、脸都肉疙瘩，小鼻子、白嘴唇，有十几根胡子全冲上长的。看身啊，要是在驴底下站起来，也就三尺多高，不到四尺啊。虽然这人小，太阳穴努着，精神百倍，手里拿着一对铁棒子。姚琦看这小矬子直发愣啊。这小矬子来到姚琦面前，噌，就打驴上跳下来了。
1: 姚琦乐了，那小矬子矬狠矬狠的，矬人是你三把刀，矬地令你恨天高。
0: 姚琦这么一说不要紧呐，把这小矬子气坏了，十几根胡须这么一动魂，往上这么一扎上，冲着姚琦一瞪眼。
1: 你是何处来的孤雁？敢杀我手下人？你可知道你家矬人的厉害？
0: 嘿嘿，小矬子，
1: 你能有多大来历呀？你今夜你打枪吧！啪！
0: 姚琦大枪一抖，就奔这矬子扎来了。眼瞧这枪尖就扎在这小矬子身上了，就瞧这小矬子纵身向往上一窜，噌！姚琦大枪就扎空了。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瞧，就瞧上边这小矬子往下这么一垂，脚尖朝天，脑袋朝下，两只手攥着小棒槌往姚琦脑袋上头打。姚琦想拿枪抽他，就听小矬子是上边喊上了：“
1: 替我的小老五，
0: 什么？姚琦，你是替我小老五打我脑袋了？”姚琦拿着枪手啪往上就抽。没想到没抽住这小矬子，再一瞧小矬子尊猛皆无啊！姚琦可吓坏了，心说这人还是鬼呀？因为这时候天已然快黑了。姚琦这一愣，突然间就听见脚底下有人喊：“
1: 我打你的左踝子骨！”啪！
0: 这小棒子更打起这两只脚的疼啊！姚琦拿大枪扎。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就是扎不上这小矬子。这小矬子蹿蹦跳跃，形如猫鼠，恰似猿猴，跳跳蹦蹦的，就围着姚琦这匹马是滴溜乱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弄得姚琦手里攥着大枪是一点辙都没有，就是扎不着。姚琦心里急了，小矬子，
1: 我饶不了你，今天非扎你不可。
0: 他催马奔着小矬子来了，小矬子往上一窜，嘿，你家矬爷爷去也。他撒腿往山里一跑，姚琦在催马在追，看不见这小矬子了。
1: 小矬子，你往哪跑？今天跑到天边，我也得把你追上，扎死你算完。告诉你，饶了四个妈，我也饶不了你的矬弟弟。
0: 姚琦追着小矬子，回头再一看，小矬子骑这头驴，他他他也跟着进山了。姚琦气往上撞，催马往前跑，跑着跑着，扑通啪，姚琦就掉到陷马坑里了。书中暗表，人家这座山既然有山大王，既然有喽啰兵，就有埋伏，而且埋伏有梅花坑、陷马坑，有翻板。有梅花战壕，幸亏姚琦掉的这坑不是梅花坑，只是一个陷马坑。这个陷马坑两丈多深，五丈多高，圆上边盖着罗鞋撒的土，你外人看不出来。可是陷马坑底下全都是生石灰面啊！姚琦往前一撒马，扑通啊，就掉到陷马坑里了。那姚琦这么高的山，连人带马往下一砸，砸得生石灰面杠烟起。姚琦赶紧一闭眼睛，不然的话，姚琦眼睛就得被迷瞎了啊！

毛主席一睁眼呢，人家宋马坑旁边有埋伏的卫兵过来，拿着高杆的枪头搭，把姚铁连人带马搭到宋马坑上，就把姚铁马肩头裸儿子给绑上了。姚铁没有办法了，让人家绑着那个兵走吧。这些喽啰兵要把姚铁的马给勾走，再把姚铁带进二队，推推搡搡推到山中的聚义大厅。姚铁往里走，一看大厅上有人掌上高光，在厅上有两把金枪，两旁站着十几个壮汉，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手里拿着刀斧。这个小矬子呢，他不坐着，蹲在一把金交椅上头，用两只小手往上拧他这十几根胡子。姚铁被推到大厅，两旁的人高声喊嚷：“跪下！”姚铁瞪眼：“什么？跪下？嘿嘿，我都跪，我也不能跪这矬地精！矬地精，你恨天高，你这小矬子矬狠矬狠的！”他还骂这小矬子，把这小矬子气坏了。小矬子呼呼一声，这些壮汉就把姚琦推到大厅的东边。姚琦一看，这东边有根枣木桩子，桩子上有根环子。这些当兵的就把姚琦的发髻抖落开了，往这铁环子上这么一系，腿底下呢用绳子往这枣木桩子上一捆，就在姚琦的腰眼后头砰就顶上一块木头。这块木头有名字叫英雄木，只要把这木头一顶，姚琦的肚子自个儿就挺起来了。姚琦这么一看呐，有人在自己眼前放下了一份小锅小灶。这时候腾腾腾走过了一大胖子，长得十分凶恶。大胖子端着个木盆，盆里有水，水里还有个瓢。这大胖子就把木盆放下了，用瓢快了点水含在嘴里头，由打腰中就取下一把牛耳尖刀，两个房子用嘴里含着水，啪往姚琦脸上这么一喷，嘿呼，喷的姚琦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大胖子右手持刀，左手不接姚琦衣襟，往上一扯，扯就把姚琦的肚皮露出来了。姚琦明白了，这是要给我开膛开心呢。姚琦不知道这个小矬子时常吃人心，这回小矬子是急了，就等着要吃姚琦这颗人心。姚琦心说：“我完了，没想到我姚琦死在这个小矬子之手啊！”此时姚琦不两人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姚琦心说：“可是一点也不疼啊！”等姚琦一睁眼一看呐，哎呦，原来自己没死。咯吱一声，是大胖子兵头把自个儿手指头砍下来了。嘡啷啷一声，是他把牛耳尖刀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是大胖子疼得躺在地上，手指头掉了，疼得他就地乱滚。这是怎么回事啊？姚琦可不知道。这座山叫宝君山，山上这座岭就叫波罗岭，岭上有两位寨主，大寨的父亲公孙甘子龙树，这个公孙树是扶风茂陵人，亲哥俩兄弟父亲公孙叫公孙美，家中非常有钱，这哥俩从小念书习武，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可以说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在四川峨眉山有一个道人叫葛千秋，喜欢公孙树公孙美，就传授他们哥俩一口三尖二刃刀。公孙树凭着这口刀成了大名，人称内地金刀，也就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使刀的就属到公孙树了。公孙树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凭着能力走遍天下，拥有名山大川，凡是有庙宇的地方他全都去游览。公孙树也遇见不少高人，交了不少的朋友，他到处用钱扶助，除暴安良，甭管是宝贵的护院的战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提起公孙树来，把大

0: 是一条非常反常公孙述。公孙述行侠仗义，他就仿着一位艺人，这个人就是西平人项志明的运字军章。小曹的这军章身有个三尺多高，不到四尺，
1: 可是这军章文武双全。
0: 这军章在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艺人，练了一身出奇的功夫，蹿头露脊，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蹿不到进影，那么的非常日子挂发之能，所以江湖人称飞天大王。
1: 小猴子这军章二十岁就被本郡规矩的
0: 笑脸，因为他身体太小了，不认识他的看不起他。
1: 其实这军章
0: 是一对小棒槌，非常有功夫，厉害极了。而且他喜欢忠臣孝子，义夫杰夫，最恨奸臣佞党，土豪恶霸，贪官污吏。
1: 为了行侠仗义，
0: 这军章就把一份家资全都花尽了，他也游览天下，到处为家，杀了无数的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偷了些富而不仁的资财，救了不少的孝子忠臣，到处济困扶危，天下扬名。
1: 公孙述耳闻了这军章的大名，
0: 所以到西平县前去访他。这时候这军章在西平县出了事儿，因为他有个街坊，这个街坊姓董，叫董子章。董子章的媳妇长得非常漂亮，就在这西平县有个大哥叫张成，这个张成就看上董子章的媳妇了。张成带着恶奴家将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要把董子章的妻子抢走。董子章的媳妇一头撞死了，董子章是个文弱书生，打不过张成，差点被张成气死。张成一看人已然死了，就带着打手走了。这件事让飞天大王智军章知道了，智军章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董子章这时候已然说不出话来了，
1: 智军章用手指着董子章，
0: 你放心，
1: 我让你死活不干。
0: 说完话，飞天大王智军章走了。夜入张成的家，就把张成杀了，把这颗人头提了着，来到董子章的面前，让董子章看了看。董子章，仇人到了，你就闭眼吧。董子章看见仇人张成人头了，点了点头，闭目身亡了。
1: 智军章一看是杀了张成，给董子章
0: 报了仇了。可是智军章知道西平县的县的老爷是一位清官呢，
1: 我要是走了，那么县的老爷没有地方抓差办案，这位县的老爷就得被我所累呀。所以小头的智军章来到县衙门投案自首。这位县的老爷感激智军章的侠义之行，他如何对待智军章？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飞天大王智军章，为了给邻居董子章报仇，把恶霸张成杀了。因为县官是个清官，所以智军章不忍的连累县官，就投案自首了。这位县的老爷也知道智军章是个天下闻名的义士，对待智军章的行为十分感激，所以就先把智军章放了，然后挂命逃走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飞天大王智军章的名声就更大了。吏部尚书温宗素闻其名，到西平县来访问智军章。智军章也知道立地金斗公孙述的侠义之名，两个人不明相仿，见面之后就结成生死之交了。因为立地金斗公孙述比小曹的智军章大两岁，所以公孙述是哥哥，智军章是弟弟，智军章就跪倒在地给哥哥磕了头，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 后来因为王莽是尊错位，老将军不有德，就到了扶风茂陵，
0: 把立地金刀公孙述、飞天大王智军章请到自己的家中，
1: 然后让附近的老百姓十户人家出一个人，到宝金山坡上边修了个山寨。
0: 并不是战胜刘邦落草为寇，而是让大侠公孙述还有二侠飞天大王智军章带着这些老百姓训练一些乡团练勇，好保护这一带的地方，让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所以这哥俩就跟着傅有德来到了宝君山坡罗岭。公孙述跟智军章非常好，但是智军章有一个不好的毛病，他就是最爱吃人心的。公孙述说了，既然行侠仗义，我后来还可以杀他，除暴安良，但是不许开膛吃人心。公孙述真的是这么想的。小和尚第一回不听，第二回不听，公孙述说了，你要再吃人心，我就给你拔枪头子，咱们哥俩这交情就算吹了。所以这阵子下定决心，再也不吃人心了。说话算话，所以至今章有六七年没吃一颗人心了。今天姚琦可把至今章惹急了，因为至今章有脾气啊。别瞧至今章不吃人心了，但是至今章的人太护相。姚琦拿着大枪一出，把他手下的亲兵给抽躺下了，至今章不干了。其中有两个亲兵是智军章最喜欢的，让姚琦的大枪给抽伤了。所以智军章犯了天性了，把姚琦绑在枣木桩上，然后大胖的兵头出来拿牛的尖刀要给姚琦开膛摘心，这回我非吃人心不可了。这个大胖的兵头经过姚琦的衣裳铲给撕开之后，拿牛的尖刀这么一举，就在这个时候，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回来了。公孙述高声喊嚷，这大侠这么一回来，大胖子一害怕，把自个儿的大拇哥砍下来了，把牛耳尖刀掉在地上，扑通一声，疼得他躺在地上直打滚儿。尤其睁眼一看，聚义大厅之上这小矬子没了，就在大厅之上站着一位英雄好汉。只见这人平顶身高的一丈开外，长得是虎体熊腰，面色淡紫，黄金透亮，脸都作为一双虎目，鼻直口阔，三山得配五岳香云，海下五柳黑胡须，这部胡须非常漂亮，头上戴着一顶墨绿色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阴沟双搭珠穗，上身穿的是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如何勒着十字盘，肋下包着一条宝剑，下身是红绸的中衣，青缎的薄底靴子，精神百倍，一表非俗。姚琦可不认得，这个人就是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公孙述听着这动静，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了。他万万没想到小矬子智军章有开膛吃人心。公孙述一看大胖的兵头躺下了，把手指头给砍下一个来。公孙述就来到大厅之上，往下一看，枣木桩上绑着一人，偷偷偷向封金聚义大厅就来到姚琦面前，请问你是何人，被绑在我们山寨之中？姚琦不认得公孙述，哎，你问我，我姓姚名起，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将军，邓元帅麾下调遣，速总兵出关关，我要找公孙述智军章，被你们小矬子给我绑到这里，开膛摘心，你是何道理？公孙述一听可就愣了，你是汉营中的姚琦兵吗？不错，正是。哎呀，久仰久仰，是我不在上宫多有得罪，就冲着姚琦深深的作了个揖，然后亲自给姚琦的绑绳解开了，把姚琦请到大厅，两个人落座了。姚琦就问呢，请问尊姓大名？姚先生，我们这座山叫宝君山，我就是御史之中公孙述。哎呦，您就是不能当义士，我姚琦正来找你。姚先锋，你找我公孙述有什么事吗？ 姚军一伸手，把怀中把书信掏出来，递给公孙树。公孙树接过一看，书信已然湿了半块了。赶紧把书信慢慢打开一瞧，从头至尾念完了。公孙树大吃一惊，他没等姚琦说话，他冲着周的底下说开话了：“兄弟呀、啊，你怎么还是这脾气呀、啊？这个姚先生是自我的名职，父母虽然矮，但是他长得是个日字体，胳膊腿儿看着让人那么舒服，不觉得别扭。”书中暗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个至尊至金刚后来在汉光武刘秀面前官拜东王侯，小矬的至尊刚确实有一位高强本领出众。矬子，双手一抱拳，给刘琦做了个揖。
2: 俺至尊刚告奉将军府威，给将军少金，这儿给你赔个不是。
3: 姚琦心说：“你赔个不是就完了。”
2: 你把我这孩子给打得够疼的，还要开膛摘心，
0: 今天你可跑不了了。姚琦猛地一哈腰，伸大手，砰，就把这小矬的至尊章的腰给攥住了。他往上那么一滴溜，心说：“我把你摔死。”
1: 他哪知道小矬的会气功啊？
0: 小矬的把浑身的气用到这脚尖之上，往起这么一抬腿，砰。姚琦坐在他的正合适，这小脚尖正好踢到姚琦的麻筋上。哎呦，
1: 姚琦的一只胳膊怎么了？
0: 姚琦一撒手，这小矬子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姚琦可愣了，这矬子功夫太高了。
1: 绿水金刀跟孙权用手
0: 一指，姚先锋，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给你们弟兄二人说和说和，往后还得多亲多近。哎，
1: 小弟可也是前二等大侠。
0: 公孙树立刻吩咐手下人预备酒宴给姚琦压惊，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三个人入座了。姚琦是坐下了，公孙树是坐下了，小矬子智军章就在这椅子上蹲着。三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
1: 在酒席宴间，智军章就问姚琦：“
0: 哎，我说姚先锋，
2: 来到宝珠山找我二人有什么事儿？”
1: 姚琦就把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城，他自己没有刘秀的军令，也没有邓元帅的帅令，私离昆阳，要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单兵求救的事情一说。
0: 公孙树摇了摇头：“姚先锋，
1: 这话你可说到这儿了，你可千万别上戴安山。”“
2: 哎，我为什么不能去？”“
0: 我告诉你，姚先锋，
1: 赤眉王手下随着有几十万大兵，外边称他八百万战将千员，但是这位赤眉王跟你汉太子不能相比，他胸无大志。再说，你没有千岁刘秀的旨意，也没有邓元帅的率令，你就是到了戴安山见着赤眉王，没有攻势，赤眉王也不会发几十万大兵啊。
2: 你说我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耽误功夫，干脆我们哥俩给你另想主意。”
0: 公孙一时，
2: 那么别的地方如果能借了几十万大兵帮我解昆阳之围、
0: 啊、姚先锋，你要跟我要几十万大兵，我可没有办法。公孙一时，
2: 我姚琦闯出来半兵，可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昆阳城的汉军汉将，为了千岁灭亡的复兴汉史。
0: 公孙义士，
2: 无论如何，我也到戴安山去一趟，面见赤眉王千岁。
0: 教兵搬得来搬不来，日后见着汉太子殿下，哎，也能证明我姚琦一片赤胆忠心，我总算把心尽到了。好吧，公孙树说：“姚先锋，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出交的朋友那可不成。如果你跟我哥俩是出交的朋友，人家戴安山这位朋友绝不能为你出力，他交情可有深有浅呢、啊、 你要到戴安山面见我们这朋友，让他帮忙，你得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好啊，
2: 哎，公孙医生，咱们哥俩可。

0: 拜把兄弟。姚雪可没看不起这小矬子，人家公孙策说了，你得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姚雪说了，我跟你磕头拜把兄弟。小矬子一听就急了，那不成，拜把兄弟在咱们哥仨得算上我，怎么哥仨拜把兄弟，我这朋友才帮忙呢。好啊，哥仨是哥仨，嘿嘿，可有一样，二位意识，咱们哥仨磕头拜把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兄弟，是论个儿了还是论岁数？智军章用手一捋这十几根胡子，废话，姚先锋有拜把兄弟论个儿的吗？咱们得论岁数。哎，好吧，三个人一论岁数，公孙树最大，智军章行二，姚琦岁数最小，那就得了，姚琦岁数是老兄弟了。相逢了，赶紧伺候哥仨，摆设香案。哥仨跪倒在香案面前，对天发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磕完头之后，公孙树到这一坐，小矬子智军章跟姚琦、姚四矿哥俩给大哥磕头。磕完头了，小矬子往这椅子上一蹲：“四矿啊，给二哥我磕头。”姚琦就给二哥矬子智军章磕了头了。智军章非常高兴，这些乡勇撤去香案，都给众位寨主贺喜。然后重整酒宴，哥仨坐在一块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直喝到月至当头，然后还安心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亮了，竟没漱口，沐浴更衣，哥仨坐着喝茶。公孙树就跟姚琦说：“三弟呀，咱们昨天在酒席里边已然说了，你到泰安山当兵，你真的要去吗？”大哥呀，我为了汉室天下，不管再不来九州三百九兵，我是一定要面见赤眉王千岁。好吧，你真的想摆安心，告诉你，泰安山驾前有四位领兵的招讨。前军招讨冯萧，后军招讨冯崇，左军招讨戴礼，右军招讨谢禄。文官呢有丞相徐成、主簿仰士成。赤眉王驾前的前军招讨奎萧，跟我们哥俩交情最厚。三弟，你要是到了戴安山见到大招讨奎萧，你就告诉他，宝剑山的公孙树跟智军章，那是我的盟兄弟，一个是我大哥，一个是我二哥，我就求奎萧关照你。这个奎萧跟我哥有交情，你一定在赤眉王驾前替我美言无二，也许赤眉王就能听他的，给他发几十万教兵。
1: 哎，好吧，哎，大哥您放心。
0: 姚琦，
1: 你到了泰安山，你认识奎萧吗？
0: 哎呀，我当然不认识。我告诉你，到戴安山找奎萧最好找，因为戴安山上至赤眉王千岁，下至将士儿。俗话说得好，交臂则邻，交臂则友，贤侄则主而佐，良亲则睦而妻。奎萧他要做明主而事，他不愿意辅保赤眉王。那么到底为什么不愿意保赤眉王呢？我哥俩也说不清楚。我告诉你，
1: 他不愿保赤眉王，赤眉王不干，但奎萧等二请奎萧，奎萧就是不见他。赤眉王又到奎萧等三请奎萧，这回赤眉王可不客气了，带着兵就把奎萧等包围了。赤眉王让人告诉奎萧，你要不保我，我放火烧村，把全村人全都杀了。
0: 奎萧没办法，奎萧就让人告诉赤眉王，你要让我保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第一，我到了戴安山之后，你必须让我领兵作为招讨。第二呢，我到了戴安山，我奎萧是绝不染眉毛，我得看看，如果你赤眉王可保，将来我自愿染眉毛我再染，如果你不可保，我就弃你而去。第三呢，我奎萧一人上山，我不带家眷。赤眉王没有办法，咬了咬牙，就答应奎萧这。

0: 三个条件了。姚琦这人呐、是什么事儿都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儿。他听到这儿就问着公孙说：“可是大哥，那奎孝为什么提这三个条件？”奎孝啊，他就是想看看赤明王将来能不能功过王莽，恢复汉室，成就大事。如果赤明王是一位英明之主，甭说染眉毛，就是家眷搬到戴安山，奎孝也得心甘情愿的。所以奎孝就提出三个条件，赤眉王就答应了。这样奎孝到了戴安山，一做了招讨，二为了家眷，三也为染眉毛。戴安山只有奎孝是两道黑眉毛。你到了戴安山之后，看见你这个招讨两道黑眉毛，那个就是大招讨奎孝，就是我们哥俩的好朋友。你跟他一提咱们哥俩的交情，他准得给你帮忙。那个人是很讲义气的。哎，好吧。大哥您放心，我到戴安山去面见奎招讨。小矬子这就该说话了。三弟呀、我可得嘱咐你几句话。我告诉你，那个赤眉王盆子刘洋，他可有爱将之癖。姚琦呀、你要是到了戴安山，你可得留神，他可能会鼓舞大汉从军之情，不发救兵，而且会拿酒灌醉了你，把你两道眉毛染红了，你可就下不了戴安山，回不了昆阳了。二哥，我嘱咐你，到了戴安山，甭管搬不了救兵，搬不了救兵，你可千万别喝酒，喝醉了酒，明天赤眉王就染眉毛。哎，二哥，您就放心吧。姚琦晃身形，把嘴这么一撇，立地金刀公孙叔看出来了。这个姚琦可拿智军章的话没当话呀。三弟呀、你二哥嘱咐你的话太对了，你千万千万到了戴安山不许喝一杯酒。哎，那我就记住了。智军章用手一拍姚琦的肩膀，三弟，我也知道你看不起二哥，不过我告诉你，你到了戴安山，如果遇见意外的事情，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嘿嘿，你就大喊我矬哥哥三声，准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嘿，好嘞，矬哥哥，你有这本事。公孙叔说：“三弟呀、你可别瞧不起你二哥呀。戴安山上至赤眉王，下至兵将士卒，全都怕你矬哥哥。”
1: 你矬哥哥嘱咐你的话，你可记住了啊！处处小心，俺们兄长放心。小弟告辞。
0: 就这样，公孙叔命手下人把姚琦的马匹准备好了，然后把他的盔甲准备好了，摆上酒宴给姚琦饯行。姚琦跟你哥俩要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告辞，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这哥俩一直往山下送啊，送到山下才拱手而别。至今张叔三弟，你看见没有，你一直往西南走，连弯都不用拐，不到四十里就到了戴安山了。好吧，小弟告辞。公孙叔说，三弟，你到了戴安山，无论他们发兵不发兵，你可千万要回来一趟，让我们哥俩知道，免得替你担心。好吧，咱们回头见了。姚琦一催促着呢，离开宝君山，直奔戴安山。他催马如飞，走了二十五里地，就来到了界石旁了。姚琦到戴安山，能不能搬来救兵，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的姚琦离开了宝君山，往西南走了二十五里地，就到了界石旁边了。姚琦是不认识字儿，在二十五里地之处，当中间戳着一块界石，这边刻着戴安山三个字，这边刻着宝君山三个字。因为宝君山坡罗岭跟戴安山赤眉王的兵是有约定的，在当中间立这块界石，戴安山的人不准上宝君山去，宝君山的人也不准过界石到戴安山

0: 姚琪不知道啊。等姚琪从哪过来借钱了，人家赤眉兵就过来了。姚琪看着真新鲜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呵，这兵着多呀。再往前面看有座城，隐隐约约看不太清楚，在前面不少房子，还有不少帐篷。这人穷的是脸叫红眉毛。姚琪刚看着他，赤眉兵过来了。哎，干什么？我是汉阳市的总御先锋官，奉我家太子千岁之命，邓元帅的率领，到你这面见赤眉王千岁，才当场调兵。
1: 哦，您是汉阳的四个总御先锋官，
0: 不错，这是我姚琪姚四矿。好吧，姚先锋，您既然要面见我家赤眉王千岁，请您随我们走吧。有赤眉兵带着姚琪往里走，有赤眉兵撒腿往里跑，前去禀报赤眉王驾前的招讨。姚琪拉着马跟着这些人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前面营盘里炮声响了，哒哒哒。跟着炮声一响，有个打营盘当中撞出一千赤眉军，在这一千赤眉军前边，掌旗官高挑四面大罩旗，马上端着四员大将。这头一匹马上这员战将长得身躯高大，十分雄壮，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二开外，好大个脑袋了，头如麦斗，膀大三挺，胸宽背厚，而且长得肚大腰圆，头上戴着一顶乌金荷叶盔，翻卷荷叶边足有车轮大小，嵌一个光华灿烂，金八宝，云罗伞盖，是花冠鱼肠，倒挂三缨十三曲，四指宽，露海带，密排乌金钉，包耳护项，身披一副乌金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拔怪，勒甲丝绦，九股传承，巧系蝴蝶扣，内衬一件皂缎色蟒绒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身背后是铁杆钢顶皂缎色护背旗，正是虎火焰大红的飘带，镶衬紫金铃，旗子上绣的八个大字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率之八宝。胸前悬挂呼吸宝镜，亮如秋水，遮枪挡箭足有冰盘大小，十字带三环套叶搭钩，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绿纱鱼皮鞘，乌金饰件，乌金通口，皂绒式挽手，鱼头尾三叠倒挂，满都是紫金大钩，两扇皂缎的软战裙，密排金钉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间足蹬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坐下马一丈黑，鞍铲脚踝鲜明。万正元站在脸上一看，黑黑的脸膛是黑中透亮，两道浓眉黑似刷漆，一双大环眼如同钢铃相仿，秤砣里的高颧骨，四字方开口，海下半步刚然，跟钢针相似，怀中抱着一对虎尾钢鞭，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姚琪一看这位招讨，两道黑眉毛，没错，这个人可能就是赤眉王驾前的大招讨魁修。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赤眉王驾前大招讨魁修。魁霄姓魁，龙霄字通虎，人称黑面虎，胯下马掌中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姚琪一看他身背后有杆皂缎色大斗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儿：“赤眉王驾前前军招讨”，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魁”。再看第二个人，中等身材，白方面目，两道红眉毛，黑黑的胡须，岁数呢在五十开外，亮如盔甲素战袍，掌中一口大刀，身背后也是八杆护背旗，这口大刀是高如古月象鼻大刀，在他身背后这面大刀

题上绣着一行小字儿：“赤眉王下潜，后军招讨。”当中间一个大字“烦”。第三个人呢，是个细条身材、长方脸、三绺黑胡须、两道红眉毛、银甲白袍，手中也擎着一口大刀，身背后素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赤眉王驾下，左军招讨”。当中间一个大字“带”。第四员战将是个五短的身材，长得黄脸膛、燕尾胡须，青铜盔甲、绿战袍，手中擎着一条紫金幡，身背后有本绿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是赤眉王驾前，右军招讨，当中的斗大的一个字“谢”。这四个招讨立马停蹄，看着姚琦，姚琦立刻甩动鞍鞍马，把大枪往马上一挂，然后冲着四位招讨抱拳拱手，深施一礼。汉献公姚琦、姚世昌拜见四位招讨大人，奎嚣、樊崇、戴礼跟谢禄四位招讨也全都下了马了，给姚琦还礼了。奎嚣就问：“请问姚先生因何至此？”啊，招讨大人，我姚琦奉了汉太祖殿下军命，邓元帅的率领前来面见赤眉王千岁，搬请救兵来解昆阳之围，望求四位招讨大人替我转奏赤眉贤王。哦，姚先锋，既然前来搬兵，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至招讨府一谈。说着，奎嚣四个人就把马匹军刃交给手下人，把姚琦让进大营之内，穿营而过，一直到了山底下。姚琦是一边走一边看，看见山沟底下依着山势修改着不少房屋，大门之上全都挂着匾额。姚琦虽然不认识路子，但是他九校军容也慢慢的猜出来了，这个可能是招讨府，那个可能是军师府，那个可能是丞相府。站在招讨府前，姚琦这么一看呢、啊，这好像个大宅院。等奎嚣把姚琦的脸上往屋中一看，屋中是琴棋书画，雕漆几案，十分的清雅，被人家夺走了。那么王莽呢，就是赤眉王跟我家汉太子刘秀共同的敌人，我提宝君山，二位侠客干什么呢？只要我见到赤眉王，我一说明战情，赤眉王肯定会发兵，所以他就没说立地金刀公孙树，也没说矬子治军章。姚琦可就吃了大亏了，这时候姚琦可还不知道呢。大招讨奎嚣跟四招讨陪着姚琦在这说话，就让二招讨、三招讨马上面见赤眉王，前去禀奏说姚琦前来搬兵。奎嚣正跟姚琦在说着话呢，时间不大，二招讨、三招讨就回来了。姚先锋，请您随着我们面见赤眉王千岁吧。就在这时，姚琦就听见了钟鼓鼓响。奎嚣用手一指，姚先锋，请，我们赤眉贤王已然生殿了，走吧。这样几个人出了招讨府，门外有人拉过马来，几个人一齐上马，头前有人引路，一直离了招讨府，走进了戴鞍山的前山。等进了赤眉城的门楼，尤其一看，这城里还真热闹，做买的、做卖的，三街六市热闹繁华，行人往来，这商店铺户什么都有。尤其可看着真新鲜，不管是做买卖的，不管是老百姓、男女老少，全都是红眉毛。几匹马穿街越巷，来到太平门。过了太平门，姚琦一看，前面是一带宫墙，只见宫殿巍峨，松柏桑槐，古树高耸。来到了，已经下了马了，一看正当中这双门紧闭，出入的文武官员都走两旁边的门，文左武右是按顺序排一般而行。有的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有的身穿大红袍，横着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尤其看这些人也全都是红

再一看这些武将披蟒横踞，也都是红眉毛，嘿嘿，尤其看着可真新鲜。刚走进东门之后，看东西有朝房，北边就是文安殿了。尤其往殿上一看，文安殿上金龙抱柱，当中点设摆龙书案，二后放着雕刻的金漆椅子，上边盘着九条金龙，张牙舞爪。后边也拔上围屏，立着日扇、掌扇、龙凤扇，殿前站着48名甲士，一个个身体雄壮，甲胄鲜明，各持金瓜银钺。八路战阵将军48名护卫，将军佩剑护卫持戟，文武官员齐集银安殿前，大约有100余人呐。第三次钟鸣鼓响了。有打围屏后转过达个太监，手提金炉，里边香烟缭绕，紧跟着赤眉王千岁升殿了。尤其偷有多情，只见这位赤眉王长得高等身材，黄脸膛，两道细眉毛，一双圆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大，鼻子口方，好像无须，头上戴着一顶5名艳美冠，身上穿的是红袍，腰横一带足等乌龙履，可透着特别的精神。文武官员一齐跪倒，行完叩拜之礼之后，大家伙分为两旁站立了。尤其是跟着文武百官一块行的礼，等文武官员全都站起来了，尤其可没起来。尤其口称臣尤其拜见贤王千岁，千千岁。赤眉王望下一看，这位汉人的先锋官长得怎么这么好啊？尤其确实长得十分魁梧，赤眉王这一下就爱上尤其了。尤其，臣在。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寿王，以至并肩王，统帅大军几十万。先锋官巨无霸，胯下马，掌中大刀，英勇无敌，战败了我们汉兵汉将，就把昆阳城团团困在当中了。贤王千岁呀，敌兵是兵多将多，我就是兵少将微。汉太子跟全军人马背叛成功，恐怕日久粮饷耗尽了，就得一败涂地。所以千岁派我前来面见贤王，多请救兵。贤王千岁，你也知道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他在平地驾前受爵安汉公，十军怒他不报君恩，用3杯酒害死平地，翁德续月，弑君篡位。王莽灭刘刀百户，杀血3000里，篡夺了汉室天下。贤王啊，你也是大汉当先，就应当帮着我家祖宗共立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请贤王千岁早早派兵到昆阳解围吧。姚琦说的是真情实话，眼泪都快下来了。紧跟着姚琦是直给赤眉王磕头啊。赤眉王点了点头，姚先锋啊，你既然请来官兵，那么可有功名吗？哎呀，先锋千岁，只因为我闯出来三请救兵，我拿闯王莽的雄风大营，就将孤魂失落在王莽国都，所以不能承认贤王千岁。好吧，姚先锋，你且等候片时。公命大刀讨彭霄，把岳灵师前去调兵30万，等把人马调齐了，你就随军回归昆阳，前去解围，谢千岁。姚琦认为自己搬起救兵成功了，现在赤眉王让大刀头昆霄到卧龙山调30万大兵啊！姚琦高兴了。这时候赤眉王正起身形，驾转回宫了。文武官

0: 让客人上去，大家的呼啸将大家要求回到自己的帐篷。当夜灯落下之后，没有等那时间有人进来伺候，苍耳专案就把酒宴摆上了。大招牌呼啸者摇起灯笼杯酒，姚先锋请。姚琴一伸手，刚要摸着酒杯，突然间想起大哥公孙树嘱咐我，千万千万到了戴安山别喝酒。姚琴，我手下人伺候的待遇不到，为什么戴安山人这么对待姚琴呢？
1: 其中是另有缘故。
0: 说到这了，
2: 这个赤眉王呢，虽然是大唐宗亲，但是他并不是刘家的正根，他是楚霸王的叔叔项伯的后裔，因为项伯是汉高祖刘邦赐姓项刘的，传到了赤眉王长子刘良这儿，外人不知道他的根基，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刘氏之后，而是项氏之后。自从他来到戴安山，他当了赤眉王，他跟刘备的想法不一样，他想自己将来做皇帝。所以姚琴来到戴安山单兵求救，他先把姚琴拦住了，
0: 让魁先走，前去调兵30万。其实那说的都是假话呀。赤眉王爱上姚琴了，他想把姚琴的名字染红了，把姚琴留在戴安山，因为赤眉王确实有爱相之癖。他听说姚琪是刘秀大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再瞧姚琪长得相貌魁梧，怎么能把姚琪放走呢？赤眉王怕魁霄无能力，所以让魁霄到卧龙山调兵，是把他支走了。等魁霄走了之后，赤眉王马上杀到文安殿，大聚文武百官，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谁要是给姚琪染红了眉毛，就赏银百两，谁要是把姚琴劝降了，赏1000两，而且让伺候姚琴的人好好伺候姚琴，想办法让姚琴喝酒。没想到这位赤胆忠心的姚琴姚思旷，在这戴安山里头等着包请救兵，可就上了赤眉。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

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面对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

有个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爱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呢，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深爱中刻苦，然后啊，铭念一生。回头呢，没有各守着一方天空，我也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这段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我的耳朵已经开始，可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并不再瞻前顾后。我原来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

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过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而生的过程要是一个历程，要正式的正自己，做一个很简单而自动，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的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见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而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而不如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留会了，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万里冰封的路，牵着我的手，那个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努力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都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前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每个祝福，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都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无论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如若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薄凉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独孤勇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然离散，有多温柔？

经历过你，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专业做你与他人的生命对歌，情感的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0: 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周端，
1: 通媒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大城家庭农场科技赋能沿线地带动乡亲共增收；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党员干部要经得住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春种夏长，秋收在望，在通语县大城家庭农场基地，雷声问米，长势喜人。多年来，大城家庭农场将
4: 技术与实操经验。
2: 通语县大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
5: 今天我这边把我们地采用的是这个宽窄行水肥底化这个模式，这个技术产量现在来看，看我身边这边把我们地用的品种是7388，表现是非常非常好，交易已经上的是非常非常满。
6: 原来四年前我没用宽窄行，没用水肥底化这个技术，没有这么好的品种，没有这么好的肥料，原来产量就是让7-8千斤啊，最高产量是2万多斤。到一直今年2026年的产量啊，因为两手两肥两法，再加上这个模式，预估产量的话，20亩左右的话，应该突破3万5千斤是没问题的。
4: 两法、两肥、两法是粮食生产肥料的核心。多年来，王天宇联合农业科技人员，围绕本地气温、光照条件和土壤特点，筛选适合大面积推广的优质玉米品种，配套绿植水肥一体化栽培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产潜力。
2: 通语县大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
5: 在没用这个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这个模式，也就是说2万2千斤左右，就是最高水平了。那么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我们基地这个技术用的两种粮肥粮法的有机结合，使我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从原来2万2千斤左右，现在已经单产都已经20几个穗，到今年产量还没出来啊，去年2025年的单产，而且通过这个技术产量的提升，现在已经达到了接近200公顷。那么周边的农户啊，我们村的农户、中级大户，带动影响已经达到了1500多场，效果非常非常好。
4: 从农业国际到高级农田，从单家种粮到贷款征收，大型家庭农场用实时上报的征收数据，验证了科技种地的力量。在荷香大地上，一个个像王天宇这样的新农人正在扎根田野，敢试敢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效益，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让贫瘠土地持续焕发丰收新活力。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党员干部要经得住看。
4: 文章说，作风好，形象佳，群众才会真心跟随。纪律严，政治生态好，战斗堡垒才会坚强牢固。群众看的是行动表率，是长远格局，也是品行作风。以干部敢为，带动群众以身作则，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比如基层工作中，难免遇到群众心怀疑虑、不愿配合的情况，当领导和大队党支部

0: 说起时，为缓解燃料短缺，习近平同志打算学习四川经验建沼气池。有人不信，四川暖，南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
1: 如何破局，唯有坚持实干。坚持的任何没有，就看大家在15里外的小码头去挖。
0: 水泥运不来，又带领村民从15里外的公社搬回来，缺石灰就自己办烧灰厂。
1: 陕北工人第一盏沼气灯点亮，群众深受鼓舞。
0: 国旅往往源于看不清出路，摸不透生理。无论哪一种，只有扑下身子带好头，拿出可行路径带来发展红利，才能点燃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乡村发展，村干部率先扭转自家土地，城市中心社区干部有家换户协同方案。新时代以来，一位位基层先进工作者无不是如此。看行动力，也是看权责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这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就要努力把责任扛在肩上。下水趟路子，而非岸上喊号子，自然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实干聚人心，如何干考验的则是政绩观，统筹好前绩与险绩，方能经得起长远看、反复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短视逐利，流到噱头或可刮起一阵风，声势也许不小，但终究不可持续。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干事创业才更有方位感，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进而言之，看也是监督，怕从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被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怕被群众察觉谋取私利脱不开身，种种怕都是私心作祟。做官的纪律决定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影响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做官好，形象佳，群众才会真心跟随。纪律严，政治生态好，战斗堡垒才会坚强牢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紧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浙江义乌城西街道建立村级项目招标公信平台，保证项目全程挂网，留痕可查。甘肃张掖建立4类小微权利清单，将大伙的关切事晒得明明白白，以机制创新确保群众看得清楚，有助于让基层党员干部强作风，让群众在一目了然中增强信任感。群众看的是行动表率，是长远格局，也是品行作风。焦卫路、古文昌、杨善洲，对于模范干部，群众无不是看在眼里，感念在心中。以干部敢为带动群众敢首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基层这一力量之源定会迸发出澎湃活力，激荡起无限潜能。
2: 为了进一步提升突发急性传染病应急处置能力，检验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协同作战水平，近日，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县疾控中心、县第一医院开展2026年皮肤炭疽应急处置单盲实战演练，全面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3: 本次演练采用单盲检验模式，不提前彩排，不透露演练场景细节，仅告知参演单位演练主题与起步时间，最大程度模拟真实疫情发生场景。演练模拟为有牛皮接触史的46岁女性患者，出现发热、乏力、手部水泡状皮损症状，到县第一医院就诊。演练从病例预检分诊、接诊评估、病例会诊、疫情信息报告开始，依次开展应急响应启动。流行问题形成整改清单，推动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改进提升。
4: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鹤南：
5: 本次单盲实战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检验了多单位协同处置、快速响应的能力，补齐应急工作短板，切实提升。

0: 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实战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这两点令人关注不能忽视。在肺炎疫情，组织推展了2026年通舆县炭疽预防控制技术专题培训，为早日开展和日常炭疽防控工作打下坚实技术基础。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本台记者深入城乡开展祝福祖国海采，从社区老人、宝妈到基层干部、公安民警，大家谈变化、画幸福、送祝福，一句句朴实真挚的心里话，是青年文旅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更是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告白。
3: 华龙基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舆区区域经理赵广鹤：
4: 国家强，小家才是幸福。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3: 社区工作人员李佳：
5: 生在现在的中国，我真的是特别自豪，因为我们不用颠沛流离，能够特别安稳的上班，安稳的过日子。我感谢祖国的守护，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强。
3: 老人王清华：
6: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生活老苦了，现在生活好，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日子越过越好。
3: 系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马欣然：
7: 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才有安稳的工作，幸福的生活。祝愿祖国越来越好，百姓安居乐业。
3: 听众朋友，让我最后念一下本次通舆县节目的主要内容。通舆大成家庭农场科技赋能严谨地带动乡亲共丰收。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动基层工作方法谈》纪念摘播第二篇，等于再度有机会注看。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元、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汪准厚。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8: 都走了，你这样干啥的？
9: 小刘睡醒了，
10: 啥时候房子能换了？
8: 我醒来呀，这房子难办。
10: 你这么走房子吗？你这么多房子，你还管我？
11: 小刘，你可真让人省心。
12: 皇上为杀官而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8: 哦，不卫生，你自己拉他点行不行吧？
1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8: 我真心当卫生，
12: 讲究卫生，不卑不赖，富贵人民，你我同行。
1: 小区长辈，收集证据。我们要照本人的用于办理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权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要签订劳动合同，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从事证明、本用于办理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用于证明。二、劳动证明详细详情。包括用于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辽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辽县三六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为证人。

该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每个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表现、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进一步解缴行动，不远超过个人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证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政储蓄银行、通力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

为研究和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媒信媒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入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支付工程款中的农民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平稳定的劳动市场。平台及数字化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群体按农民工资的基本利益。

付人工费，缴纳工资等募金。施工之日起，男女都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汇流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统计发布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金龙段子，这一点头都知道。你的上场辛苦还瘦吗？想关注我这个问题了吧？
1: 不不不不，你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无时，我看那豆腐裂的文物，简直为何？

0: 看见的和抓一个样。
1: 你小子，小心炊事班子喇叭在，你偷偷趁活不辣子，受受尽了啊！这活不辣子被人家觉得不辣子，用我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0: 哎，班长，你看，偷摸将个不辣走的，像不像那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长江镶在一边？哎，我记得长江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死于长安。
2: 小子，记住了，亲爱的留在长安山，泪水暗托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同辈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2: 当前往宋朝，你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献乐，歌颂战士的先仇，化作了920000平方公里。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台的节目，有多少人的纸箱箱子被人类相约，跳河人数一组数据，全世界人类一千万组人体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人死亡人数的25%。世界上每10万人就会有一个人拥有新冠的死亡。百分之15%以上的男性新冠的平均有51%。新冠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证明就证明撒克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飞机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着我们贺建的街照片田埂上，背着我们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我们坚韧的健忘忘的老人身旁，在学的在职人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工业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

0: 三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和你一起温暖春晚。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跳舞指令。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教育消费市场活力爆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人流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线化服务，全力保证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郑政委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六月份的河南开封金银上河展，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肖玉：
2: 国庆假期，金银上河展也上新了，像《运营书生》《大秦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焚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矾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坊内房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不变的废弃历史领域和新潮的现代化舞美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自然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观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内检等权益。

0: 富多人的文人供给，又有张江达人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消费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比如冰箱、全热式厨电等产品得到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现在咱们这次车展和进口营时，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500万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等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黄金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年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有分别动力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六层位子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3: 前天，沪宁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7: 接到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3: 假期最后一天，在晋四路大广高速经济新源新美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广明水区供电公司新美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8: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3: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累计发送旅客316.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成员、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9: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撤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运输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这个工作。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3、2、1，我们一起招人手，社交快乐还是跟你们。
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1: 得到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还有科技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3: 卫星有人制导卫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地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地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民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边上，让它随冰。

0: 大区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鸟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鸟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紧抓窗口期，向着聚光节点全力冲刺。早年中国之声记者刘泽华报道。
1: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鸟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集境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级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鸟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荣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60号背负关头，又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鸟，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鸟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鸟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鸟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阿鸟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态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鸟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刘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热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重力幅度会控制在3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范围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鸟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鸟激光设施的建设

0: 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声》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5 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 早上7点不到，看着下水库的养殖户蟹化站在蟹塘边，慢慢收起了渡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皮摩擦，沙沙作响。蟹化对这个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3: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化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问一下我们今年冬季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后的谢化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能源，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运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4: 今年、第一年、第二年都是有没有品种。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化响应号召，打造了无人旅游和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化为了忙着投苗，对他说守住太湖沟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4: 最重要的是客人吃到我们这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不能有

0: 聆听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关。早年，中国之声记者杜希文报道。
1: 大西洋心脏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带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勇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
4: 是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飞扬报道。

0: 的机长，我抵六送个韩国代表的机长员，上部电影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业图标，带有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临时花瓣构成了千年相依的纹样，在它的三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的底色，以36年历史底蕴为内核。
1: 奖牌人为极梦，呼吁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六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夜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接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0: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脚印。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夜鸟那一秒三分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代理人的五道周，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全国新闻播送一组国内警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兆。
3: 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日后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窃解，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先是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七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

0: 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木一谢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木一谢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木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莫森表示，
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野田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有紧急疏散人员，再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里斯洛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巡航器。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我叫朱永明，是来自浙江嘉兴 PM 的一名基层村民。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年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做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5: 我叫张震，来自古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川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

0: 年十多段的金手鱼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导航状态，为固网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人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天边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 我叫周文雅，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以上机场正处在复合筹备的

0: 这是特别荣幸。我叫林俊辰，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经理

0: 中国，水稻初苗补排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初苗期需要七天。
0: 水稻苗床播种期需要30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浇水开春约7个月时间，植物都多多的一粒米

0: 为什么没有在这趟人海中的第一天？
1: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当初前面要行路一段电梯，一路走着跟着几次层楼，他在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我问你，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人人一大步，能成事，才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

0: 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我国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训练，我们铭心刻骨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

0: 点，不搜呼间之盼，四季流转，不住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怀着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第五任的种子，
1: 收获多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1: 收获解放我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巨有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消耗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百度用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不断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全家

听众朋友们，现在主播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票和人数的总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亿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上一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江神将死而复生，哎呦，这西岐城风雨等等啊，上上下下，那是转悲为喜呀、啊。不管怎么说，老丞相把命都保住了。姜子牙虽然说二次复生保住条命，但是现在他可太担心了。担心什么呢？这西岐还能守得住吗？啊，我还能够辅佐武王千岁成其大业吗？看来这文革文太师请来的这个赵公明可太厉害了，要是我独自一人啊，战不胜这个赵公明，还有情可原，因为我受这个道业所限，我就学了那几天的道术，那几十年啊，作为这个道人来讲，那简直是沧海一粟啊。但是我这还有不少的师兄啊，我看这林中老天爷好像都有点束手无策了。他跟林中天爷一商量，老天爷告诉子牙说，现在啊，就凭西岐城这些个兵将还有杨戬等小兄弟，

如直接大败西岐城外，把孙武跑了几圈吧。师尊只是责于他累，他也不好再推脱了。那么当人当道，你救人救大家，能说两天空都坐镇在西岐这不动了，那吴曹的腿算得了什么呀？可能啊，我永远跑不过来啊，我得带着粮钱。子牙这么一听，哎呀，师兄啊，不要说带着粮钱呐，就算是带着小弟我，也得陪同前往。杨戬更不敢说什么了，跟着赤金锁开始去请人。哎呦，大跑了两天呐、啊，就把这群仙都给请来了。都请来了。

还在太和山一座洞，我还往玄山拉个洞，我有个洞，我下一山洞一洞，巨无声。前门山金光洞太真人，空城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山分一洞，那就是龙树广大天尊啊。九宫山罗汉洞，普贤洞，普陀山六家洞，慈航道人，还有玉泉山金霞洞那几个真人，有金天山木屋洞，道行天尊，再有就是青峰山紫阳洞清溪道德真尊。哎呦，众兄弟聚会到西岐，坐在这牛棚之上，晚上啊，不用灯笼火把，这些个仙人一个个头上现出来朵朵金莲，整个西岐城前呢，被这金莲的金光照如薄昼一般呢，几乎是照红半边天。哎呀，成堂大营的探报啊，吓得腿都木了。本想急忙跑回大营禀明太师，就回报一声，可是呢，他腿麻了，怎么回事？吓得咬着牙发呀，狠了费了好大的力气，这几个探报才跑到营中来禀明太师的路。明太师一愣，什么什么？哦，金甲把牛棚搭的成了耶！好的，真是让贺老夫决一死战了，可能肯定他是请了高明人来了。温太师请着赵光明一起到这个

0: 说不听话呢？那姜子牙能请来什么人呢？啊，不过就他那几个师兄弟嘛。
1: 我呀，心中有数，就是说他那个师兄师弟，哎，谁飞多高，谁跑多远，谁有多大的本事，用谁道法，

0: 国的掌故之中，我不用去看，我看你去看。太师刘邓一想，哎呀，我这个道友是不是有点特立狂妄啊？自己呀、啊，不敢这么样想下去了。怎么？你看这怀柔可有，这就不好了。
1: 不能敢于狂妄也罢，
0: 不是怎么的也好，人家道上啪嚓一下，你一个招手雷，就把姜子牙给打死了。李文太师派了几波
1: 精兵强将，怎么样啊？
0: 根本没动得了西岐一根毫毛，就连我本人都来了，也没见得取胜，不是还得人家来帮忙吗？我这边思想到这儿啊，也不好说什么了。他自己带着他的徒儿，还有手下的众将，到灵武外这么一看，哎呀！文太师可吸了口冷气呀、啊。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日虚光前的那些先人弟子大概全都到了，这不敢耽搁，赶快回到大帐跟赵公武商量。赵兄啊，咱可要多加小心呐、啊！我看日虚弟子几乎全都到了，好厉害的姜子牙，他居然把他的师兄的全都给搬来了，我说这该如何是好？哎，赵国武一看，我们赵兄，我这是怎么了？
1: 不能忘了，
0: 我也是，那被妖光下的得意门生啊，金霞上有的掌门弟子啊，我现在官拜太师。这么大的身份，
1: 那件事儿怎么能够慌张呢？
0: 啊，不不，文太师连连摆手，道兄别误会了，我不是慌张，我是说呀，
1: 这个姜子牙可真了不起呀、啊！
0: 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真的有吗？
1: 他能不来相助吗？
0: 这不很正常吗？不要了，没有，我就是讨债。你呀，兄弟，带兵给我恶心，你就到阵前了，看热闹去
1: 啊！
0: 在这里干什么？帮你太师问问嘛。
1: 哎，高兴一番。
0: 眼力怎么样？你看我怎么样？
1: 把这十二大弟子一个个打得他们是亡魂皆闹。文太师一听，
0: 东晋到损害，
1: 我就来帮忙，你何言谢子呢？好了好了，早点休息吧，明日与江上决战。第二天啊，刚吃完早饭，探报来报，说是有一个道人在阵前闹战。
0: 好啊，
1: 温太师一听，立刻

0: 我们对着院子一看，
1: 这屋有点泄气了。
0: 怎么了？这哪来的都是人，根本没有什么建立城像的影子，也没见到这十二大弟子。哎，只见在正前呀、啊，那站着一个道人，普普通通这么一出家的道人。赵公武眼神这么一打量，

原来是他交代的。我们才是八路的精神聪明的人。他要过来跟黄云真人会合，让赵公给拦住了。你不必去，你别忘了，不是掌朝太师啊，不可轻易妄动。就来这么一小小的黄云真人，还是你过去吗？我呢，不是来拔刀相助的。

都来

难以等到心情成来。我觉得你那个人很重感情，可能是太失温柔嘛。哎，到你们洞府去请问一下，你有点人做不开情呗，就好了呀。没错啊，早说错了，我家心情同龙大鼓啊，在井被东王时候。

0: 新奇的又养成更新奇的人，可恶，这是风景岛上的无人。赵氏，你这不是无理不犯吗？
1: 赵国英冷笑了一声，说起你这套话，
0: 我想赢得我几句，
1: 我就能听你的呀。啊，
0: 你的这种欺人太甚了。
1: 不错，我是告诉吴英正把我请出来的，我刚刚来问罪，那是替天行道啊。啊，少跟我讲什么剑被杜门送黄庭几卷，我都离动，劝你赶快回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赵王啊，赵国人姓赵，也很是功名吗？黄龙家人呐、啊，知道这个赵公明，赵业很了不起，但是今天自己呀、啊，当众请命到这儿来了，啊，想用三言五语就说退了赵公明，没想到啊，人家根本不听他这套，也不买他这个账，而且还要把他轰回去。这黄龙真人俩人也挂不住啊。那怎么也得跟赵公明打个三招五式的，自己想打呀，但是黄龙老真人也有点胆怯，怎么？他知道自己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哼！赵公明根本没举兵相迎啊，看他那个箭来了，自己爬往旁边，把黑虎这么一带。他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什么意思？看来这咎由自取呀、啊，祸福自寻呐、啊！你黄龙真人不知好歹。

0: 结果这样怎么样呢？
1: 怎么说呢？这个黄哥，这个人主要要修缮修缮，为你说我家做个地则。叫你们看看，你们这点出息，这点本事，到这一个照面，竟然给毁上了。
0: 都没看明白，
1: 赵公明使的是什么宝物？你还别说，这赵公明这两次阵前这一亮相可真够吓人的啊！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法宝，只见他手里头只是这么一晃，就是一道紫光啊，一下子那就把丞相江上给打死了。今天哗的一下，又一道光华灯一闪，红光一现，就把黄油汁给捉去了。谁也不知道啊，这个赵公明使的是什么宝贝，也活该这黄油汁倒霉。怎么回事呢？赵公明今天用的这件宝贝啊，作为他来讲，那还是一件普通的震动之宝，叫伏魔心锁呀。伏魔锁，伏龙锁，这锁要专门捆龙的。哎，正好让黄龙真人给碰上了，你这样给捆了去了，哼，他也说不动啊，简直的是乐不可支啊。哎呀，多谢道兄。赵公明摆了摆手，何须客套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刚抓了这么一个黄龙阵，你别着急，你就在你这个大营前呢、啊、多栽他几根杆子，最好啊栽他12棵。敢当栽12棵，我准备把这轩辕下12大弟子一个个都吊在高杆上，今儿个黄龙阵就算头一个。吊倒挺容易，但是有一样啊，必须得把他给镇住。怎么镇呢？赵公明画了一道符咒，啪的一下贴黄龙针脑袋上，然后像捆住人似的把这人捆起来，这才把符咒锁撤下来，往豹皮囊里头这么一揣。哎，长得得胜骨，吹吹打打，你回大营啊。这样呢？
0: 赵公明有点发懵了，哎呀，头一头一次人的就是姜子牙姜德相，
1: 他心里非常不安呐、啊。这也难怪，倒不是说姜丞相沉不住气，怎么呢？
0: 你说这道兄们
1: 啊，万水千山的到我这儿来了，
0: 这不是为帮助我吗？可是黄龙师兄道德像一只鹿似的，就跟这眼瞅着掉的一个。

太紧张了，那这个他还占人家啊，所以他那个牛。那其他的众人也都管不住了，怎么了？不管怎么说，这师兄立场啊，有老师，哎，谁都弱了，其他兄弟也见不着。你说这黄金张家给调到我们来，这太难看了，这个。你得真人自己看，贤弟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他的弟子杨玄给叫过来，告诉杨戬：“我看只有你呀，能把你师叔黄仁真给救回来。”杨戬一听：“师傅您说吧，您吩咐弟子应该怎么做？必须如此这般。”好，师傅。杨戬一愣，吓得如蓬了。等到弱智三更，他唰的一下，从师傅中。一只飞鸽，一只鸽，唰，两翅飞舞，就飞到黄龙山这高山那里。高山那里不动，谁也不动，怎么回事？谁想的？谁想的？也没有人往心里去。为什么？这鸟儿这边，他懒得去往哪边看到什么？谁也没成想，这小鸽子那小眼啊！杨戬趴到黄仁真耳边，告诉他：“师叔动心如此，您才能够脱险。”杨戬奉师令，变了一只小鸽子，他飞到了城长大营，坐我的黄仁真的肩膀上了。他悄悄的跟老真人商量，说：“我得呀。”把您头上这符咒把它咬掉，把它撕掉，然后您就可以走了。黄蓉真人一听，哎呀，贤侄啊，我太谢谢您了，这太丢脸了。简直就说自己呀、啊，都有碰什么心，没法弄，就叫人家捅人家掉下来。你说这当然不行。杨戬一听，这不像这样的呀，还不成那么行啊！唰的一下，他真把那个符咒给撕下去了。这阎王爷站着的这些成双的兵，手足无措，一听唰，什么呀？

了，绳子在这当啷着呢，就赶快禀报太师。文太师赶出大营来啊，那已经什么也找不着了。黄龙真人和杨戬一起回到了龙棚，他谢过了几个师兄。哎呀，小弟呀，脸上太无光了。哎，我可是受丢了人了，这简直这个面子输的。哎呀，文殊老天尊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啊，胜败都是君家的常事，你我兄弟既然来了，就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啊，准备呀，轮流战，轮流战那当然，赵无都不让。赵无门一听说黄龙真被救走，当时就火了，立刻就要出兵。文太师啊，解劝了一番，哎，明日再战不迟嘛。第二天，赵公明跨黑虎带着两个弟子，而陈九公娄少司只让这两个徒儿跟我战就行了。告诉文太师，留住在中军保障，坐镇。当然会耽误，还得跨着我去一道阵前去，干嘛去呀、啊？刘备在这儿啊，等着后的捷报。赵公明来到阵前，往这一站，十二大弟子一看，这怎么说也得抵挡一番啊！这不能让赵公明来了，下边不敢下龙棚去。

0: 我兄弟这两天往哪儿放？关公留下了银行，爷爷闹迷糊，这活是不能放过，他愣着，他真的不想撑死，有重病之宝在身上，那叫翻天印呢。这胡人心想，我可不能叫他把翻天印亮出来。那要是他把这件宝贝记起来，我也吃不消。常言说得好，乡下是没起行的，谁让你讲这个，还谁信你讲？
1: 照面啪，紫光一闪，给打回去了。这么说吧，一直他就给打趴下五个。哎呦，炉棚上的五十来下弟子互相啊，面面相觑，没瞅着我，我看着你，要说不敢下炉棚去会赵公明啊，还真有点啊，贬低了这十二大弟子，但是也有点叫人给打折损了。五位全趴下了，还是打呀？啊，这些弟兄们坐在这地方纳闷儿，那什么，这赵公明也太不像话了啊！他呀不能说话呀，你怎么也得交谈两句，哎，报一报号啊，你叫道号你也得说一声啊，我道号怎么称啊，有个来言去语然后再打。他这可好，一声不言见面吧，就是一道紫光，谁也不知道这紫光是什么，挨了打都不知道怎么挨的打。你是嘴巴全都窝心脚，你可能得叫上名呗。说我让人给了一脚，或者呢我让人给了个耳光，哎，或者给我来了个冲天炮，这都得有个交代。这可得好，啪一下当时就给打倒了。每个回来呀、被打之后的感觉还都差不多。什么感觉？就心口窝发烫啊，嗓子眼发甜，哎，都不敢说话。如果要一说话，噗的一下，肯定一口鲜血就得喷出来。这玩意儿他这东西太厉害了，专打心窝子呀。好，这个掏心窝子，真受不了啊！这个大伙儿有点疼了，干脆咱也挂个免战牌子了。哎呀，老天尊一听，别挂了，怎么？虽然说以我兄弟到这儿来是助江上一臂之力啊，但是毕竟啊，咱不是两军休战，挂什么免战牌呀？咱也搞十七招五十四斩呐！啊，文武必进，文进必退，欺举必起，欺让必服，咱都搞这个了，那怎么办？他来骂阵，咱不理他也就算了。我兄弟这一听，这对你可不是上策了。怎么？那赵公明就是他，齐黑虎，那杀的无从上来怎么办呢？哎，文殊老天尊一想，你这是不可能。怎么赵公明哪能那么做呀？啊，公孙胜肉，他一个人骑着这猛虎就杀的，咱龙棚上，咱不来不来，来了，你我兄弟。咱不都有宝贝吗？记起来呀、啊！我十几件宝贝还降不住他呀！文殊广发天尊这句话，可给呀众高僧都提了醒了。对呀，赵公明不杀上了罗鹏啊，所以他要杀上来，咱就啊，万宝齐发，就跟他拼了。大家想的这会儿啊，都饿了。就在这时，杨戬跑上龙棚来禀报，说有人取信，什么？是杨东道长。众人这么一听，可了得，怎么把杨东给惊动了？大家一齐下龙棚前来迎接。燃灯胯下骑的是牛花木，他由打一层下来，往这这么一站。燃灯道人身量不高，身着大红袍，安然

0: 空中绣下白马名爵，手里头拿着五柄辞呈。大家来到泥棚上落座，怎么商量呢？这杨家是怎么破这个赵公呢？然后首先呢，得了这些位，说起来，重伤也好，挨打也罢，我也没弄明白赵公爷使的是什么法宝啊？
1: 这句话被大伙问住了。怎么？哎，您没来之前，我们正在研究这事儿呢，什么也没看清楚，也没看明白，只见一道紫光。哎，反正是一见这道光，就得趴下，不是想趴下，让人给打了一顿跟头。这要没有几千年大刀在身呐、啊，我当时休想得活呀、啊！这一道光就给光住了，我们还正想要问问您呢。然等道人一听，哎，不瞒列位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实际呀，我已经来了两天了，我在暗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也猜不透赵公明啊使的这是什么法宝。这个法宝确实是很厉害，明日啊，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位赵玄坛。大伙也替燃灯道人捏着把冷汗。哦，您也没弄清楚，感觉已经都来了两天了，我这会儿的一切事情，哦，这是我哎呀，只要是大闹一身呐，只是风头一般，他又来了，感觉都热闹了。请问大兄，你当此有何贵干？燃灯打着金手，哈哈，哎，赵大兄，我是来劝你的。

让国民都欺负我，我明白了，你是老子来劝你的。好吧，如果初次见面，我是九牛一心。

0: 送你去行不行？你不看我有劝进北辙，真服了我，赶快给我退下。我若不服输，一定要在这耽搁下去。
1: 你可休怪我呀！说着，赵公明这小伙
0: 就当你又陪老难似的。
1: 人家一看，不好，大汉一代流氓，
0: 我可不走。
1: 刘胖唰，挑起枪来，
0: 嗨，是我白银，托你的吗？刘胖认得点事情。

心想坏了，人呐、啊，有一对青松，松下一块青石，在这石头上坐着两位出家人，在这下棋呢。然后道人慌慌张张往下这一落，哎，特别是梅花鹿这一叫，突然传来鹿鸣之声，这两个人这棋呀、啊、也下不下去了。二位都站起来了，回头一看，哎呀，其中有一人认识燃灯仙长，哎呀，这不是燃灯仙人吗？那您这是从哪里来？哎呀，燃灯一看，不是别人的，是自己一位多年的道友，此人姓萧，叫萧生。哎呀，萧道友，原来是你呀、啊！对不起，哎，我打搅你了，打搅了你的雅兴。你看，你正在捉棋，让我给啊，搅了，我拿出话来。你这是从哪里来？难得你亲眼看见的，我从哪里来？我就这样人，真的。几乎马上就入门了。会的，萧生道人这一听啊，你真的好笑，怎么这么大的燃灯上天让你捉成这样，什么人在追赶你？你看来了，话音未了，一阵吹风，这风力全体唰一下，赵公明出现了。赵无名再来看，燃灯这是跟谁说话呢？这两个人啊，赵无名也不认识。萧生看明

声，摇了摇头，赵高兄此言差矣。我们都是新人呐，新人怎么大火气呢？我们回家，听说怎么说新人什么都是干的呀？我是不是成功了？赵高兄看了看，这地方还真挺美啊，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他问说：“这什么东西？此乃武夷山呐。”

0: 在逃过。哦，他其实是无声的反思。啊啊！那我追杀杨峰，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干蛋了！再看，
2: 那位消失的先生，稳稳当当，笑目滋儿的站着那会儿，冲赵国林微微的点了点头。
1: 赵国林追杀燃灯了，碰上这两位管闲事儿的，赵国林不认识这二位。他故意打赵亮没说几句话，他们就动起手来了。赵姑娘把宝贝掏出来，他手中那道紫光多厉害呀、啊！冲着这位道人一抖手，把宝贝发出去了。他众人这么一看呐、啊，人这位道人，哎，我怎么能？像和他那些散仙，能不管是哪路神仙，只要是中了赵公云这颗珠子，那就给打翻在地呀、啊！轻者说打一个跟头，重者说每一珠子下去就可以打明你本人大道啊！就是这么的。怎么把宝珠这么一放，

他看那萧商啊，用手托着他那个镇得住之宝那颗宝珠，在他的左手啊，拿着一大铜钱。这个铜钱呐，个头可真不小，跟马头烧的那个差不多。这钱与别的钱大不相同，为什么？这钱感觉还带着两个小翅膀，看来呢，大概这余钱呢会飞。哦，找公牛啊，明白了，明白什么？他们用你长翅膀的这大钱啊，把我这公子给我收回去了。哎呦，找公明也不能多想了，他一抬手啊，把那佛罗锁系起来了。这条锁链可相当的厉害，不厉害能把黄蓉真人给捆上吗？吊在高杆上吗？这锁也是他的镇动宝贝啊，哗啦啦的这么一抖，一道金光，只见那萧生不慌不忙，用左手托着这个大钱，把这带翅膀的这个钱往上头一举，真的大钱啊，就从他那手上飞起来了。

那个服务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转了这么几圈，哗啦的一声，就落在那铜钱上。哎，人家萧生伸手把这钱接过去，把那锁链抖了抖，连他那颗珠子，啊，本了一下，掖他兜里了。哎呦，张红他懵啊！这什么啊？这是啊？还真是啊！这群仙之中是各有绝技呀、啊，哎，各有防身之宝。你说这位普普通通这么一个道人，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这个独人之处，感觉就这么大的本事，就趁这么一个带翅膀的大钱儿，就我把你这宝贝给你，哎，轻飘飘的收过去就归他了。哎，可恼啊！气得赵匡胤哇呀呀的怪叫啊，气得一阵直蹦高。他还想要扑过去，抡起铁鞭，哎，跟这萧生要拼了。可是就在这时啊，在他身后不远站着的那位燃灯道人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赵公明，你休怪我，不给你留情面，我借此机会，这个收拾收拾你吧。想着这，燃灯道人也伸手从宝瓶囊中取出了自己防身宝，那是乾坤尺啊。这把尺子呀还真不大，也就有一支铅笔啊长手，每天吃个丹宁里的金丹，那气格特大。他一手拉起来落荒带走啊，他也顾不得这东西南北哪跟哪儿了，啪的老虎上跑了。这几个围在萧生仙人这么一看，正是本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燃灯仙人呐、啊！哎呀，燃灯摆了摆手，惭愧呀、啊，萧大人不是你的解救啊，恐怕我早就败在赵公明的手里了。啊，行了，萧生把他的道友曹老叫过来。请燃灯到洞府，小旭，到洞府，欢迎了吧。

0: 因为过去和肖庄不熟识，是老朋友。那么今天呢，他让人追得急急忙忙的，也没辨出方向来，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新闻契合了，他看了看那里边感情，这地方叫吴山。这吴山是座名山呢？那当然了，这山在什么地方？在福建楚南城南，离城30里呀。这个武夷山呢、有奇秀甲东南之美誉啊。要怎么说是个名山呢？称得起是碧水丹山天然美景。这地方盛产名茶呀。什么茶叶？就是那个在茶里边赫赫有名的那个岩茶，叫大红袍。这武夷山有一座山峰，那叫天龙峰。要坐在那天龙峰上边看牛奶呀，那简直就像登上了九天一样。哦，燃灯道人不住的点头，他谢过二位，谢过二位呀，解了我的这个困难，也就算是答救了我。哎呀，修身一天，燃灯道人没燃灯了啊！这二位没燃灯，燃灯，你怎么我们这叫无名的，让他把您追得满是跑啊？还没等他二位问呢，这燃灯道人提了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说我想见识见识啊，这个赵国吴用抬手就是一道紫光。是蛇蝎难敌呀、他那是一件什么宝贝呀、道友能不能借给我开开眼界看上一看？
1: 感情
0: 神仙也有没见过的东西，其实啊，神仙没见过的东西多了，他整天不是在那个云海之中，就是在奇峰秀丽的深山，要不就是老林，他就在这地方待着，一般也看不见什么珍奇美好的东西。所以元丰对这宝贝很感兴趣，我想要见识见识。
1: 小翠说：“哎呀，你看这还有人提出来呢，我应该给你看，你看这些很珍贵。”
0: 说着掏出来就把这珠子交给燃灯，
1: 燃灯通的手里这么一看呢、哎呀，他大叫了一声，把香香淘宝二位散仙也吓了一跳，当时吃了一惊，这燃灯的道长怎么了？有什么是他惊讶的？
0: 我看到我的珠子为什么认识？
1: 燃灯不住的点头啊！哎呀，二位道友，我当然认识啊！
0: 这就是啊，我明明留下清白，1000多年前我就听你说过这件宝贝，这叫定海神功啊！二位道友，刚才我是不是有点失态了？我为什么大叫一声？因为。我师父跟我说过，无论何时何地，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只要我亲眼看一眼这颗定海神功，我打道成义。
1: 那就是说呀，我这个道业成就了。行，为这个我是接受的，所以我才喊叫了一声。二位不要见笑。哦，是这样。你看说着话呀，萧什么草宝看出来，看出什么来？只见这位燃灯啊，托起这颗宝珠是爱不释手啊，一会儿放在左手，一会儿放在右手，举起来看，这人托在眼前去看， 这反反复复的，看过来看过去呀、啊，这让我散仙呐、啊，觉得好笑。什么？您在那儿看什么呀？哦，是端端这桌子到底是真品的还是赝品吧？这是不是赵国营在哪儿弄这么一颗假桌子来？冒出定海神珠啊？不会不会。燃灯连连摆手，这个造不了假，他造假你打出去他没有这道光啊，那不得了啊，太好了。说的话呀，燃灯一个劲的直跺脚。哎呦，这二位散仙看出来了，燃灯道人太喜欢这颗宝珠。萧生往前迈了两步，走到燃灯跟前，道友啊，既然您见到此老大道已成，我们表示祝贺。另外呢，我看您啊是十分喜爱这颗宝珠，那这颗珠子就送给您了。什么什么？哎呀，燃灯当时愣了，道友，这是您得过来的东西啊，怎么能这样轻易送给我呢？哎呀，您看这个宝送有用人呐、啊、看来您啊很喜欢这颗珠子，是不是？那么您见这珠子呢大道已成，如果这个珠子要是真心的带在您的身旁，那您这个道业就更不得了了。我们呢也不知道这颗宝珠到底有什么来历，放在我们这儿啊也没什么用，所以呢就送给您了。哎呦，燃灯连连打几手无量佛，谢过二位大友啊，不用的地方是你。燃灯还想要看看，看什么呀？那隔壁屋里带翅膀的那大钱儿，那是怎么回事？自己没好意思说，怎么？那觉得有点太过了。那我想见识见识赵无名这个宝珠，人家送给我了，回头我又想看一大钱儿。您是想都划了走啊，是怎么的啊？那有点不太合适啊，有点失仙分呐、啊，仙分啊，神仙才得有点分呐、啊，这不得劲。小生一看明白了，哎，道友您看看，这还有一根铁链，这也是呢、啊。赵公公的宝贝，哎，不错不错，那叫符锁，你把它拿走吧。哦，不要不要不要！燃灯一看，那、怎么好意思呢？怎么好？我什么都要啊，那成了什么了？啊不，您是不是想看看我这颗大钱呢？您看看吧。说着，萧生把这钱举过来了。哎呦，原来是一枚古钱呐、啊！不过这个钱跟别的钱它不一样。也不知道造于哪朝，是哪朝哪代铸的这钱，燃灯说不上来。反正他觉得这大钱呢特奇怪，带俩小翅膀，哎，这要让古钱收藏家看见，那简直可就如获至宝了。不是钱的事，小生告诉燃灯，这是我老师啊赐给我的，一件宝贝叫墨宝金钱呐，
0: 不管什么宝物。只要是沾这个宝字，
1: 也甭管您记多高飞多远，我只要把这大钱往起这么一举，那宝贝啊
0: 就得落在我这颗金钱上。
1: 哎呀，燃灯点点头啊，
0: 这是其中一宝啊。
1: 看来啊，哼，燃灯心想，咱们神仙里边好多不少啊。行了，我不让您二位这几个就耽搁了，我向您二位告辞了。小生，
0: 神仙不好少去呀、啊。正在呀，这个两军交战，
1: 两军交战倒是次要的。燃灯知道，那在岐山那会儿，封神台上挂着一道封神榜啊，这神仙往那儿溜达。那都有点悬呐、啊，

0: 那佛教哪没有名字呀？他到了西岐，可是回不来了。可是这不好泄露天机，哎，那是绝密的绝密，这不能随便说。
1: 所以燃灯啊，一个是妖童，
0: 第二位你看是什么意思嘞？哎，他们乐乐呵呵的把燃灯送走了，口水燃灯高堂，一千金一柱。哎，我们哥俩生生是安安的。哎，我们在武夷山上待着也挺闷的，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就到西岐，哎，去这个

0: 战先行。
1: 燃灯这才跟大伙说了一遍，在武夷山，哎，被两位散仙给解救了，不然呢，嗨，我恐怕就要中了赵国人的毒手啊！哎呀，燃灯的话没说完，旁边站起一个人来：“道兄啊，大事不好了！”“
2: 怎么了？”“
0: 不知道是谁偷梦得罪了这位赵国人，他是怒火冲天了。”赵国人不善吧？还是等回来之后，他在城他大营里用石人刻不为耽搁。听说他亲自画虎到三星岛前去借宝啊！燃灯啊，离开了武夷山，回到了西岐。哎，一上这个牛棚，哎呦！因为自己啊，
1: 得你们挨了一通打，知道是什么把你们给打败了吗？那确切点说，把你们给打趴下了。他们说不知道啊，就这颗珠子。
2: 哎呦，这正神仙接过这珠子看了看呐、
1: 啊，这真是一颗宝珠啊！哎，那这珠子怎么归了你了？
2: 燃灯暂时啊，也没有十分的说清楚。他也不想说清楚，哎，说这珠子我得过来了，是由我一个道友啊，助我一臂之力战败了赵公明。
1: 哎呀，怪不得呢！这时有人呐、啊、就跟燃灯说了，说你还真得多加点小心呐、
0: 啊。那赵公明慢回来之后啊，他没在城昌大营待多久，就已经走了。干什么事呢？就传书。听说呢，他找他这个妹妹去了，上了三星岛了，说去借宝贝，让道人出气。
2: 哎呦，燃灯道人听了这事啊，也是暗自吃了一惊啊。燃灯心想，如果道人真要把他这个妹妹，该去呗，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
1: 但是这话呢不能出口，不好跟大家说。我怎么能够让赵公明吓成这样呢？啊，他请来请来，还在两可之间。那请来之后呢，再说请来的办法吧。现在咱们就商议一番，怎么呢？把这个落红帐给他脱了吗？

就要小心杨庆生这个学生，那黑他啪一下是拽上谁，谁就得陷在这里呀、啊。见过这个三香娘娘，三香娘娘是谁？就是赵公明赵妹妹。哎，他们可不像啊，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啊，那脾气那么暴躁，那性子那么火，张口就能，怎么不像啊？人家

哎，你还别说，让秦妃当你当中问几句话呢，还不用我说呢。怎么说呢？赵国明自从在吴襄城战败之后，挨着秦公子打了这么一顿跟头，啊，打的束手就落火，他骑着黑虎跑回来，哎，这回到城城大人，一见闻太师，太师闻听一看，哎呀，当时就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一看赵国明盔歪甲斜，那打的胜仗什么样啊？打了败仗什么样？这形象也太惨了。哎，导游，你这是怎么了？嗨，赵公明摆了摆手，文道兄啊，别提了，我给丢面子了。本来呀，想到这拔刀相助，帮助你扫平西岐。哎，可到这来呀，这仗也没打好。倒不是说因为十二大弟子都到了，他们势力呀、都那么大，啊，人多势众，多厉害，那我倒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不过今天我去追赶燃灯失策了，在武夷山前我碰上了两个散仙，是有这么一回事。文太师这么一听啊，也气得三尺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啊！哪这么两个散仙，在我这里才来？会什么呀？远在武夷山呀、啊！文道友，你不必着急，我呀，是送人送到家，帮忙就帮到底。现在我定海宝珠地方，芙蓉城你呢？可我不能立啊，在你大营那儿就算愣着呀。如果再去两军交战，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凭这条铁鞭呐，我能胜得过十二大弟子吗？我得去呀、三仙岛，去请我妹妹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果请不来，我也得跟他们借一件宝贝，我得把这十二大弟子个个都制服。文太师一听，要真能请得动三霄娘娘。哎呀，那可是我天子之鸿福啊！那我江山无忧啊，肯定就把西岐给平了。即便请不来三霄娘娘，如果您能借一件宝贝来，那也能啊，把西岐城给灭了，把玉虚十二大弟子个个制服。我看姜子牙还嚷什么？道兄言之有理，你呀不必担心，我去就来。说完了，赵公明没有耽搁，跨黑虎就奔三仙岛来。来到三仙洞前，驾了虎往这儿一站，由打这个洞里边出来一个女童。这女童一看，哦，大老爷来了。赶快到里边去通禀。三霄娘娘一听，兄长到了，哎，姐儿仨一块儿出来迎接赵公。别看是亲兄妹，哎，但是都是神仙之位，很少见面，哎，各自的形象各自的。今天不知道大哥这是从哪儿来，没看大哥这个精神呢，也不正。什么也不用，龙虾娘娘。

这顿把我请出山了，哎，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他就从头到尾的把这一番经过跟三霄两刃都说了。等张公武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都说完了，这三霄两刃也没说话，也没有，哎，就这么愣磕磕的这坐着，兄弟之间互相看了这么几眼，三霄两刃还是不说话。赵公武有点不太高兴，同时相当的难过。怎么？那不是我们大哥，那不是我们妹妹。大哥在外边吃了亏，吃了苦头，受了委屈，回来跟妹妹叨念叨念。我们有态度啊，就说这事我做的对呀，还是错呀？还是应不应该助我一臂之力呢？还是想看这个笑话？我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呀？那合适得有句话呀。连旁边站着的几个小女童啊，都有点上火着急，他们也目不转睛瞅着云霄娘娘，也希望娘娘说上几句什么安慰安慰大老爷。云霄娘娘点了点头，他一看二位三位不能说话，那么这就得听我的了。大哥的来意现在明白了，想想完全出乎赵公武意料之外。好吧，我把我这一番的经过从头至尾都说清楚了，问了这么老半天，好不容易盼着大妹妹说了话了，先派我几句不是，我做的不对，我怎么不对？云霄娘娘微微一笑，首先安慰大哥，知道大哥赵公武脾气非常暴力，说你也先别发火，那么即便有我说的不对，你也不要生气。哎，至于您又帮了忙，吃了亏，那么被人家给打了，宝宝也丢了。哎，现在呢，找我们姊妹几个人来了，我们不能说您，哎，找的不对，咱们是同胞兄弟嘛，不应该来找，也应该到我们姊妹跟前了，诉诉这番委屈。但是想问我，为什么是您不对？我记得你我兄弟一块儿在这个洞庭宫啊，听通天教主老师啊给咱们讲法，也就是说像咱们啊说明了那么姜子牙封神的事，三教洞天封神榜，正是当今正朝当令，这个事情这咱们心里都清楚，而且都深明其境。同时呢，老师也嘱咐咱们要各个归到深山去，回到自己洞府，紧闭洞门，多送皇庭几教，有生命修习，并就是封神榜上有名。这个事情谁也瞒不住，三位教主、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高三嘛，李若琪安排的这个事情，同时做了一番布置，

二天行事，怎么还能是四姐都说等我们呢？哎，您遇上我们受了这委屈，哎，想让我们不容易啊！哎，也是无论如何，总得说一声。

事情能做的又深一点，哎，算是人间典范。那么吃了亏了就算了吧，我看您啊也不会再较真了，也不会再回城阳大营去了啊。您今天来这么一有名的想请我的子为下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能离开三仙岛跟您到西岐，哎，去这个帮助文太师和西岐城江上姜子牙作战，那不可能。我也不能吃点亏呀，受点委屈呀，哎，这也就可以了。哎，我们姊妹三人不能陪着您，哎，一块去挨打。您呢，赶快回山，回牛峰山，继续修炼，就知道您要怎么回事情。小妹，我也不是说两全不管，等到啊，这个天下平定之后。

就分手已定，事情全完了。现在我们三个人一块到这个灵鹫山元宝洞去找燃灯算账，我们把人失落的丢失的宝物给人要回，两件也好，四件也好，甭管多少件了，一样都不管缺，他都得老老实实客客气气的把这几件宝贝送还你我兄妹。如果他不还，那么我们就要和燃灯呢见面一番，小辈再替您呐夺宝复仇出信，您看怎么样啊？哎呦，一番话差点把这位赵公爷给说哭了。赵公爷一听，大人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哦，合着我这亏算白吃了，这打算白挨了，这也是白丢了。我兄弟可能都清楚，但等到一切事情全来之后，你领着我找燃灯去要宝啊，不对了。唉，赵公爷长叹一声啊，我没想到你和我兄弟一脸通透，我在外面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那么大老远的跑到三仙岛来求助几位妹妹帮帮我的忙，你们完全束手不管，如同路人呢、反倒判了我一身不是。好了好了，我不应该到这儿来，我打扰了几位贤内的亲自，再见了。赵公爷气昂昂地站起来，腾腾腾腾打不出去，出了三仙洞拉起黑虎就走。这姐几个互相看了看，谁也没好说什么，不过看得出来呀，那群小娘娘和贝小娘娘有点不太高兴，他们瞅了大姐一眼，就觉得明霄娘娘这事做的太绝情了。不能这样，咱应该把大哥请回来。

给我加薪了。当领导说怎么办呢？把他问一下，不问。但这样还算了，如果几个月也应该送了的。可是大姐没说了，这前两个月不敢动。林霄娘娘望着大哥的背影，轻轻叹了一口气，眼看着赵公明从洞里走出去了。林霄娘娘把双睛一闭，

0: 这时陈一松鹤背向我，
1: 心中火红了，但是大姐没话说，不敢动。不知道大哥哪去了，
0: 赵孤明拉着黑虎来到三星洞外，掉了几滴眼泪，他心里非常难过。没想到啊，在三个妹妹跟前讨了这么个没趣儿，唉，他叹了口气，一跺脚跨上老虎要走。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找到了别走，真是岂有此理，这是什么兄弟之情啊，三霄这事情做得太不对了，特意绝情了。
1: 赵公明大人，你先不用急着
0: 跨虎而去，
1: 所以呢，
0: 我要当着你的面说说你这几个妹妹，让他们陪你呀、啊、一起去。

对加油站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朝着爱的列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

0: 但是你管他干什么？
1: 老虎总在背后工作，
0: 老虎总在背后
1: 工作，学生和平不可。

0: 通美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书接上文，有那么句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玉米长不出高粱来，你种高粱长不出稻子来。人也是一样，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弯子多堵墙啊！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贺龄来说，想当初交些一大帮好朋友，要种瓜得瓜，又救了那么多的穷苦百姓，要种豆得豆。虽然现在身陷危难之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伸出援手，因此他才过了七灾八难。昨天咱说了，他和周一群一行十几个人正钻进所谓的天罗地网龙潭虎穴呀，提心吊胆闹着闹往家走，正往前走着，正好中山屋的小舅子把他们给撵上了。他叫彭辉殿，彭辉殿一看是贺龙啊，他认识，连忙的招手，军长别往前走了，我等您都两三天了。想起来了，你小名不叫小骡子吗？哎，对对对，我大名不叫彭辉殿。哎，对，回电回电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人比过去可瘦操心了、啊、兄长您的挺好挺好挺好。哎，您姐夫甚

0: 你刚才说等我两三天了，快说说你这方面的情况。
1: 是是是，
0: 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说呢。我姐夫啊，听说您回来了，高兴的要命啊，天天自己唱大戏呀、啊，就盼着您快点回桑植。另外呢，也非常替您老担心了。您知道，您这桑植啊，有一大帮的仇人。像陈黑等人，所谓的什么天罗地网、生来陷阱，他扬言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说什么非要把你给抓住了，擒鱼受赏。在陈家坪一带，到处是卡子，到处是陷阱啊！哎呀，我姐夫担心死了。因此让我们哥俩分两条路在这迎接您，我们也不知道您走哪条路，冒着忙在这等着，就怕老天爷睁眼。这还行吗？还行，我方才没说吗？勉强凑合着过吧，就是窝火憋气，不愿意跟什么陈策勋啊、陈黑这帮人打交道，但是还得打交道。您说憋气不憋气？
1: 是啊是啊，
0: 你的意思叫我们到叶家坪？
1: 是啊，
0: 我给您当向导，走一条近路，五里地就到。
1: 那好了，
0: 到家有话咱再说去，麻烦你头前给带道了。
1: 哎哎哎，大家听齐听齐，五里路转眼就到。说着大家站起身来，是边走边谈。这条近路啊，贺龙还从来就没走过，是人家叶家坪的人新发现的。翻过一座小山包，过了一条小河，再翻过一座山包，前头是赫然开朗，是一道山口，这就是叶家坪的山口。周一群从来没来过，非常陌生，他心说话，这里的山怎么那么多呀？山连山，岭连岭，是连绵不断的，一山都比一山高。就拿这儿的形势来说，两边的山陡峭陡峭的，两山夹着一沟，其实这个地儿叫一线天。他们穿过一线天，就到了叶家坪。到了这儿了，彭辉殿就说：“兄长啊，刘，你们少事休息。”我去报信去，
2: 别多着。
0: 不不不，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喜讯告诉我姐夫。说着，他撒脚就跑。他时间不大回来，为什么？在半道上遇上了钟圣奴。钟圣奴是迫不及待呀，如坐针毡一样，每天都出门溜达几圈，也探听贺龙的信息。迎面遇上了内地，一问，哎呀，陶辉殿说了，来了，让我给接着了。您看，钟圣吾一眼看见了贺龙，是热泪盈眶，一路小跑来到贺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军长，又见面了，军长，你可想死我了。贺龙是双手相缠，圣吾。起来起来，你我彼此都一样啊，我也想你呀、啊、让我好好看看你。贺龙啊，半途之上都是钟圣吾手下的弟兄，见着贺龙一行纷纷施礼致敬。贺龙跟随他到了大队部，这个大队部就在一个村里头，这个村还挺大，一条路能有一里多地长，两旁边全是住户，从中有个大院套，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大财主家，现在坐在大队部了。钟圣吾把贺龙等人请进客室，大家分宾主落座，自然有人先打来敬面水，拿着胆子给胆本抻土，大家漱了漱口敬敬面，精神精神，而后落座。喝茶的喝茶，是吸烟的吸烟。钟山乌拉巴椅子坐在贺龙的身边，非常激动，

0: 后很长一段的时间没有一个线索，我奶奶这个镜子为时了。哎呀，我光纸啊烧了几个大车了，下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咱哥俩就遇上，狼过了好长一阵子。后来听说您没死，又有消息说您要回湘西来，我简直都乐疯了。我没认为这是真的，没想到那个咱哥俩又坐在一块儿了。看到你，我看到救星；看见你，我见到了希望。大哥呀，你真是神呐、啊！你不是普通的人呐、啊！贺龙一笑，想想怎么说小孩子话呀？他不该死，就是没死了嘛。哎，大哥，饿了吧？我已经用厨下给你们做饭，温饱都是你爱吃的。
1: 外边饭做咋样了？
0: 做好了，大队长，快快快，往上端，往上端！大家团团围坐，酒宴摆下。书说简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会儿大伙儿心里都有点底了。朱胜武啊，这才问我大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胜武。你怎么斯文些的？啥叫领教？有啥说啥。咱哥们有什么话不能谈？说吧。
2: 是，
0: 我大哥，你说你拉走了3000子弟兵，在外边摸爬滚打，大小历经数百战，你终于成为了军长，管着好几万的弟兄，这不是你的本钱吗？要干到你这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全中国才有几个呀。可你怎么脑子一热加入红脑壳了？哎，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一加入红脑壳倒霉了吧，现在变成了光杆司令，是一无所有，把几万人马子弹飘枪全赔进去了。您是聪明啊，您是傻呀，还是有谁给您出的点子？你怎么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一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哈哈哈哈哈哈。沈武啊，这里边的道理呀、啊、太深奥了，也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我为啥要加入红脑壳？红脑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最讲真理。这么跟你说吧，共产党为天下穷苦人做主，为天下穷人说话，为穷人打江山社稷，那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到了那时候，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所以我找来找去才找到了红脑壳，我才一心一意的加入。哦，红脑壳还主张这个。贺景斋也说话了，因为他通过贺龙跟朱慎吾关系也非同一般。他拍了拍朱慎吾的肩头，老钟啊，这红脑壳不光主张这个呀，哎，什么杀富济贫呢，那是绿林人的活，人家有政策有眼光，将来要进共产主义。啥？哎，你们越说我听得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贺龙说咱先吃饭。我没说嘛，这些道理将来由我们周主任

喝了一杯酒之后又吐，至死心没变。不过慎吾啊，你既然叫慎吾，我就希望你先慎重慎重啊。你的确是我的班底，见了你我心踏实多了。你手下这三百来人

0: 表面上还跟着陈策兄等人瞎吆喝，实质咱是一伙人。我到桑植去脱缰，等我发展起来有利益的时候，咱哥俩再合作，你看怎么样？那得等到啥时候？我等不及，你看看你呀！男子汉大丈夫要站得高，看得远，到时候要有耐心才行。你想，我回去脱缰，能脱到猴年马月吗？我心比你还急，说不定明年的这个时候，咱就成气候了。好好好，那我就听大哥的，我在这按兵不动。我生啊，我刚回来，对桑植的变化不甚十分了解。你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我介绍介绍咱们桑植的情况，让我心里有数。
1: 哎哎，好，那太好办了。钟山吴说到这儿，又喝了一杯酒，接着长出了一口气。哎，大哥呀，桑植这个地方真是多灾多难。自从你走了之后，是兵匪不断。永顺的萧善堂、向地峰、田少卿、向子云，还有大庸的周铁鞭、慈利的朱凯彪，都带着他们的人马数次攻占桑植县城，祸害老百姓啊！今天你来了，明儿个他来了，他们互相还争斗，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现如今正当时的就是陈策勋。朱胜公公接着说，如今县城里的称王称霸的是陈策勋，内四乡有刘子维、张太松、李玉春、李玉山，外四乡有彭德轩、林玉九、陈兴如、林景星，外号人称八大诸侯。这八个人每人手下都有二三百人马。陈策勋呢，到了桑植之后，首先宴请了八大诸侯。这八方人马呀，见陈策勋手里头掌握着官府的大印，也就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陈策勋呢，很会耍手腕，都给他们各兵各的分了官许了愿。不过那官呢，都是空想，许愿也不过就是拿话填个人。就拿我来说吧，还给了我一个大队长，其实啊，他是铁锅鸡，一毛不拔。我光顶个大队长的头衔，一毛钱的军饷他也不发。贺龙说，那小子就是那么个人。哎，兄弟，这八大诸侯中哪些人听陈策勋的，都是谁是他的铁杆？大哥，像刘子维、陈黑、刘玉九，这些都跟你有仇，所以都听他的。其余的嘛，我猜测啊，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着谱，哪边风定他们是随哪边。别看嘴上说什么跟陈策勋一心一意，其实不然。贺龙就问，那前边陈家平谁人家助手？陈黑晓得呢，陈黑子就是当初那个陈黑满呐，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不过，专门打陈策勋的阴虚。现在他是陈策勋手下第一了，今儿个一兴奋呢，想什么说什么，因此就愣了一下，谁也没言语。贺龙看。

了他们一眼。各位怎么了？认为我喝多了冒胡话吗？钟慎吾就说，大哥那倒不是，不过我不太明白你想怎么样碰陈家平。嘿嘿，方才我说了，我跟陈黑是仇深似海，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我想拿他第一个开刀。这样吧，今天吃饱了喝足了，连夜我就动身，我一个人入虎穴，我去干掉陈黑。大伙更听不懂了，但是他们都知道贺龙从来不放大话放空炮。哎呀，周一群就问兄长，您说什么？您要一个人敢动陈家平，对，我就会会陈黑，我看这小子长了几个脑袋。一分花梅紫檀什么意思？那差别大了。拿着胆量来说，有的人一出生先天的胆子就大，另一半是在实践中学到的。有的人的智慧天生的他就聪明，再加上实践就变得更智慧了。就拿贺龙来说，那胆子就是大。您翻开历史看一看，有几个成大事的不胆大的？哪有胆小如鼠的？胆小如鼠的能办成事业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贺龙这个胆子大，是有智慧的胆大，他经过科学的分析而后才做出决定，不等着蛮干，说喝两盅酒脑袋一热，说干就干，胆儿大不顾命了，跟这个是截然不同。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当众表态，首先要铲除陈黑，这叫杀鸡给猴看，镇一镇那些反动帮派。他知道陈黑是陈策勋手下头一员猛将，把他给打趴下，旁的人呢就退避三舍，将来开展工作就好开展了。贺龙他一说呀，遭到大家一致的反对。头一个钟慎吾就反对，大哥不可不可不可，兄弟不拦你旁边，这是我非拦着不可。那是知道的，陈黑这小子不仅心黑手狠，而且狡诈多变呢，这个小子比猴都精得多呀，你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刚才您说了，您只身要入虎穴去会陈黑，这风险也太大了。一个是你见得着他见不着他还两说，第二见着他，他身旁一大帮保镖护卫，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子不人多呀。老公啊，你就把心啊放到你原来的地方，我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这小子肯定现在在家里，他不说他要立功请赏吗？他现在不想别的，完全把注意力盯在我的身上，他哪儿都不能去，他要坐镇陈家坪，坐镇指挥，我到那一赌就一个准。可是你得把您具体怎么行动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好有个底。好，你们大家听着，我想这么办，你们觉得怎么样？大伙一听啊，贺龙分析的很有道理，从道理上讲通得过，但是从感情来说通不过，依然是存在风险呢。贺锦斋就说，大哥你要去我不拦着，我同意，带着我去吧，多个人多分力量呢，你看怎么样？谁也不注意，做梦也想不到我就打他们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才有成功的把握啊。钟慎吾说，但是我左思右想我不放心呢，大哥咱能不能想个办法？

0: 权之策。这一局就说咱这么办吧，准备一套技术。
1: 钟善于马上就准备，贺龙是当众化妆，把原来的衣服脱掉，变成里外三星。等穿完了之后，往大家面前一站，变样了。贺龙头上戴着李世民的礼帽，
0: 身穿长袍，外罩马褂，马褂上绣着杭州十六锦，呵，怎么看怎么像个大老板。贺龙还戴了一副眼镜，把俩胳膊一伸，叫他们看看前边，看看后边，众人是鼓掌喝彩。怎么样，变样了吧？嘿嘿，就这一化妆就能蒙蔽一帮人。山屋啊，再给我拿几十块钱。哎，有的是钱。贺龙腰里揣了几十块大洋，而后在内里带好了双枪，都是满槽的子弹。贺龙说：“这样，我现在就起身了。”备马。徐小彤送给他一匹宝马，这马倍儿精神。而今也宝材宝料都完了，也刷洗印料完了，马还挺精神。贺龙在庄口是飞身上马，众人眼瞅着贺龙是策马扬鞭，是直奔陈家坪。贺龙前脚一走，众人大家按计划行事，都做好了应急准备。不说旁人，单说贺龙，贺龙在马上一边走着，心里燃烧了一团怒火，想到陈黑满这小子，恨得是牙根都痒痒，心说不是冤家不对头啊，我说陈黑满啊，陈黑满，你今天恶贯满盈，我等头了你，你瞧我怎么收拾你。贺龙心急嫌马乱，在马上打了两鞭子，这小马稀溜溜暴叫，加快了脚力。不到两个时辰，到了陈家坪。到陈家坪了，按现在的钟表来说，晚上十点半多一点，已经是万家灯火呀。陈家坪的外边有条河，河上有木桥，桥上设着卡子，四五个人，旁边挂着一面大锣，那是准备的有事了好筛锣报警。这几个卡子还挺精神，手托着大枪来回直溜。贺龙这马蹄声早就把他们惊动了，这么晚了，从西北方向怎么有匹马过来了？稀里哗啦，他们把子弹顶上，只是没看清楚，没敢敲锣。说时迟那时快，贺龙已经到了他们的近前，离着还有五十步远，贺龙把马带住，甩蹬下马，右手是一片树林，他把小黑马就拴在一棵树上，拴牢了之后，贺龙把尘土打了一杆，大摇大摆是直奔桥头。这几个小子看清了，就来了一个人一匹马，从西北方向来的。西北是叶家坪啊，我从那来的，谁呀、啊？是自己人，是敌人吗？但一看这装束，买卖人呢，他们多少放松了点警惕。这几个游动卡子当中有个小个，这小个还是个负责人，是名班长，拖着大枪他先过来，站住！贺龙就站住了，哪来的？有什么事？贺龙就抱拳，各位兄弟，我呀是从叶家坪来的，我们大队长钟胜屋派我来的，我是他手下的副官，我有急事要求见陈大队长。他们一听，哦，是钟大队长那儿来的副官，但是不相信。那小个子过来围着贺龙转了三圈，

0: 两姓呢？
1: 两个姓王，啊，王继官。
0: 事先打过招呼吗？
1: 因为急事事先没打过招呼。王副官，这可对不起，这恐怕您见不着我们大队长，因为大队长有令，这12个时辰当中，子丑寅卯这4个时辰不会克。您来的这时间正好跟他冲撞，所以没法通报。您从哪儿来的？您请回吧。打过招呼之后，您再来。贺龙一笑：“我小兄弟，行了，发个酒喝吧，买包烟抽啊。”怎么这？哎呦，我的妈呀！这小个子一看，这副官真是出手大方。10块大洋了，那是钱呐！我能有4、5个月没摸这钱边了。这小子是见钱眼开，边了边了。那好吧，那我就给你通报一声，能见得着见不着，反正我尽了力了。别去，兄弟，你直接领我进去就得了。到那呱呱说完，我转身就走。方才我说了，耽误了机密大事，咱们负不了责任。要想你到里面再请示你再出来，耽误多长时间？我现在急于见到你家大队长。说实话，又掏出10块大洋，又塞到他手里。
0: 嘿，小个子一看，满脸的堆笑，没用几句话，20块大洋动到手了。哎呀，我半年我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呢。好吧，条令是死的，人是活的，今天我就破例，我告诉你呢，我是仗着胆子违规呀。这大队长日后背不住就责罚我，看在这钱的份上呢，我也豁出去了。把道路闪开，请进请进，我陪你进去。谢谢谢谢谢谢，
1: 这叫前途神路。
0: 贺龙大摇大摆跟着这个小个子过了桥，往村里走。村里的笔直的一看，大约靠着左边有一个宅院，闹了半天是陈家祠堂，挺山水。门前我站着岗，挂着灯笼。站岗的一看，来那小个子是自家人，就问：“有事啊？有事。这位啊，是朱振武朱大队长派来的副官，有急事要见咱们大队长。这机密大事可耽误不得呀，因此我破例把他给领来了。各位行个方便，我领他去见咱大队长。大队长正在里边呢，你去吧。”这小个子还挺活泼，说话真算数。门上的人也未加防范，就这样领着贺龙进了院里。可贺龙这一进院，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熬大烟的味儿直刺鼻孔。贺龙就跟着他穿过头道院，来到第二道院，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但是非常的安静，沉黑。这小子就光棍一个人，干嘛呢？正熬大烟呢。那个时候他没有家眷吗？有，这小子光老婆就6、7个，身边的保镖一大帮，今日也该着他倒霉。因为前两天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陈策勋交代的清楚，说我们呢，该嫖不要嫖，该赌不要赌，现在全力以赴对付贺龙，你们回去都安排安排，哪个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饶。所以陈黑子挺听话，回来之后他一盘算，有老娘们在跟前嘚吧嘚嘚吧嘚，碍手碍脚，离不开大烟。最近呢，他弄了一批好烟土，他要亲手熬制烟膏。这熬的烟这玩意儿是个费时费事的活儿，别人监制他不放心，他要亲自操作，比较容易上火。把铜的勺往上一摆，旁边摆好了过滤的东西，

烟土掰碎了，放到铜的勺里，搁上水，咕嘟咕嘟咕嘟，小慢火在这熬。赫鲁闻着那香味儿，就是熬制烟土发出来的味儿，就玩麻烦呢。熬到一定程度里过滤，过滤把渣子弄出去，剩下的接茬熬，再过滤，再熬，再过滤，再熬，得经过那么几个反复，剩下的是纯烟膏。这纯烟膏抽着它过瘾解气，因此它就得卖力气。几个媳妇都不在眼前，也没人陪他说话，保镖也都不在，而他心里都挺坦然，因为里里外外都是他的人，层层的卡子，能出什么事儿？所以他上身穿了一个马甲，下边穿着大裤子，腰里系个板带，撸胳膊挽袖子，在这撅着个屁股正熬烟呢。贺龙进屋了，一句话都没说。那小个子本来想报告来的，听贺龙那一说有机密大事，他也没敢报告。他一看大队长在这熬烟，他也没敢说话。贺龙冲他示意，那意思你先走吧。小个子点了点头，高高兴兴捂着那20块大洋转身走了。他一走了，贺龙反手把门带上了。这屋里可好，就剩下陈黑跟贺龙两个人。贺龙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慢慢的来到陈黑的身后，看了看他熬烟，而后轻轻的弹奏了一声：“大队长，干这活还用你亲手吗？你打的谁熬不了啊？这是何必呢？”这个陈黑呀、全神贯注正在这熬烟，他也没想到贺龙来，也不知道外人进他这屋里，所以说他出乎意料之外。

河湖来的，要把贺龙给抓住，你杀了，又升官又发财，你何必干这小玩意儿？要多好的阳招没有啊！如今贺龙都到了你眼前了，你怎么不快抓他？哎，这回陈黑子可注意了，心一翻个，这谁呀？怎么说这话？想到这儿，他一手拿着勺，回过头来一看，屋里灯光如亮。他一开始没看出来是个商人，贺龙为了叫他认清楚了，把眼镜摘了，帽子一甩，胸脯一拔，陈黑，认识我吗？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一声叫唤都差了音了，大勺一翻个，熬的那烟裤衩全扣在炭火盆上，啊，噗，烟也着了。这屋里不热了，这奴隶的味更刺鼻孔了。与此同时，陈黑的仰身一纵，退出去一丈多远，他定了定神，仔细看，贺龙，我的个娘！难道说我今天晚上做的这是噩梦？掐了掐大腿，啊，不是噩梦，是真的。贺龙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怎么到了我这屋了？外头站岗的那么多人，怎么不通报一声？哎呦！顿时他的汗了，被打被打就下来。他知道贺龙不能饶他，可陈黑这小子十分尖狡啊！他知道不是贺龙的对手，他扑通就跪下了。哎呀，贺军长，不知道贺军长大驾光临，要知道的话，我得迎接呀。贺军长，刚才您说些啥呀？那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借助您去升官发财。贺军长饶命，贺军长饶命啊，贺军长饶命。您看这小子滑不滑？明明心里的恨贺龙恨得冰冰的，迫于形势又来了这套，奉化胡同给贺龙跪下了。贺龙迈步到了眼前，逼着

说我应该怎么收拾你？贺军，咱们那大人大量，你就当放了个屁，把我放了一边，贺军咱们来命就难饶你。他嘴里说拜年的话，心里有周国兴、陈黑这小子满身的武术，他为了他打定了主意，要抱贺罗的双腿，然后把贺罗扔了枕头，紧跟着他。你要说这个胆子得有多大？咱们曾经说过，这人这个胆子绝对不一样。有的人生下来就胆壮，就胆大，再加上后天的锻炼，所以这胆子是越来越大。有的人天生就胆小，你就怎么锻炼，他也是胆小。咱也说过，贺龙的胆大。包含着智慧，那不是蛮干。事先经过周密的考虑，可话又说回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这事没有估计到，发生了意外，这完全可能，那就会出危险。归根结底，胆小的人干不了这种事儿。书接着前文，这陈黑子。就忽略了这一点，贴身的保镖不在身旁，护送的这几位夫人去了三支县，周围那么多卡子，他身边没人，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小子怎么办呢？诡计多端，给贺龙磕头掉眼泪，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先把贺龙给稳住。而后他使了个恶虎扑食，想要抱贺龙的双腿，出其不意把贺龙给打倒。因为陈黑子这小子会两下五个超，壮小伙子两三个抱不到的境界，没事就有坚持锻炼。他可忘了，强攻自有强攻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贺龙能忽略这一点？知道他小子是条狼，提高了警惕，随时防范着。他往前一扑，贺龙上步一闪身，嗨，这小子一下扑空了，摔了个狗啃屎，脸正好抢在地上。贺龙刷啦一转身，把他给骑到胯底下了，伸出两只大手的摁住他后脑勺和脖子。像贴饼一样把这小子的五官整个给摁的贴到砖上了。贺龙两臂一晃，也几百斤的力量，今天是你死我活的关头，贺龙能不攒什么劲儿？就这一下，就陈黑呀、啊、就死了半个子儿。但是陈黑能服气吗？双手撑臂想拱起来，结果拱了两下没拱动，就好像泰山压顶一样纹丝不动。贺龙攒足了力气往下一压，陈黑子连拱了三次没拱动，这元气就打伤了，他两条腿一个劲儿就蹬的，

钟就这样使着劲儿不动，按着他捞五分钟的光景，他蹬吧蹬吧，越蹬的劲儿越小，越蹬的劲儿越小，最后完全不动。贺龙也闹了个满身是汗，但贺龙不相信，怕他装死，又使劲往下摁。一看确实不动，这才把心放下，偏腿站起来，把这小子脑袋翻过来看看，一瞅这孔目就是甭提了，陈黑子俩眼珠子都挤出来了，七窍流血，连牙都倒了。你说贺龙使了多大的劲儿？这贺龙长出了一口气，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一支枪，不用问，这是陈黑子贴身的武器。贺龙一伸手把枪摘下来，揣到自己的怀里头。心说陈黑子，你不想杀我吗？你杀呀，看看咱俩谁杀谁。目的达到了，这地方不能久待了。贺龙把灯光全都指灭，把房门开开，而后又倒给关上，迈步往外走，开大门就冲进。外头有站岗的，因为这院门挺深，而且这事情发生在二道院，头道院根本听不见。外头有站岗的，方才看贺龙进去了，一会儿功夫又出来了，他们赶紧敬礼，知道王副官可能把事办完了。贺龙冲大家招着手，大步流星赶到小河旁，就是刚进陈德平的那个卡子。这阵还没换岗呢，四个大个一个小个正来回溜达，一看贺龙晃着膀子出来了，那小个赶紧迎上去了。哎，王副官，您的事办完了啊？谢谢谢谢，办完了办完了，谢谢大家关照。没说的没说的，王副官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不送不送，谢谢谢谢。贺龙迈步走了，直奔小树林，他们马在那拴着。他刚一进树林，树林里的黑影一晃，二十几条英雄好汉都在这埋伏好了。周自琼、卢东升、贺锦斋等等众人全来了，因为他们担心贺龙，如果陈家坪里边万一有点动静，他们就集中精力往里冲。没想到贺龙从进去到出来没超过半小时，不知道有什么变化呀。周一群迎上几步就问怎么样。陈黑子上阎王府报道去了。卢多生把舌头伸出来多长，我给解决了，解决了，收拾他还费劲，详细情况咱回去说。大伙一听这心放下，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有人心里说话，这就是贺警长，这就是神龙，你不服气就是不行。你看人家干活干净利落，浑身上下都是胆，什么叫英雄？这才是纯粹的英雄。贺龙上了马，回到叶家坪。这阵钟圣屋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就怕发生万一，因此。

当您回来了，他这心才放下，心头两不就问大哥怎么样，解决了，放心吧，陈黑子归田了，真的。哎呀，哎呀，大哥你真行啊，虽然我心里都知道有把握，但是还得替您提醒，当您歇息当您歇息，先打盆水，我洗洗手进医院去去晦气。贺龙进完了面，洗洗手，把经过向大家讲述一遍。钟胜武把大拇指一挑，大哥呀，我算服了你，不服高人就是有罪呀。行行行，别说这话了，都没用。那大哥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接收陈家平。

0: 宣，就制造这个声势。月半三个，半夜前山谷就又回音。这乱枪这一响，整个能听出十里地去。
1: 那大队长叫你杀了。
0: 他这一喊不要紧，加上外面的枪声，陈黑手下的300来人都慌神了。
1: 三更半夜，也不知道贺龙带领多少人马，也不知道杀到什么地方，听这声音恐怕到了眼前了。到了现在，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是各自逃生。什么叫乌合之众？这就是乌合之众。我想想，名义上300来人，其实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平时欺负老百姓行，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仗着陈黑子给他们撑腰。陈黑子这一死，贺龙又来了，谁不害怕呀？因此皆作鸟兽散，全撒丫子。他们手里头也有武器，听着枪声了，他们也放枪，放枪是给自己壮胆儿。再加上朱胜武这些人的枪声，再加上他们的枪声，简直惊天动地，就乱作一团了。谁都知道贺龙杀回来了，领着神兵杀回来了，包括桥头站岗的5个人，听到枪声之后全明白了。哎呦，我说方才来的人是不是贺龙啊？啊，还给了我20块大洋。我这贺龙会变呢，大概是孙悟空的徒弟72变，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无踪去无影，带着神兵神将杀回来了，对咱们真是高抬贵手，不见咱几个谁也活不了，咱快跑吧。他们也跑了。天不亮的时候，钟胜武率领人马就占领着陈家坪。原来有叶家坪，现在又多了个陈家坪。陈黑子攒的那点家底儿，全归了钟胜武了。这小子还真能攒，枪支弹药、布匹绸缎，想来这金银首饰，哎，总而言之是良莠尽有。这战利品堆积如山啊！现在什么最珍贵？粮食是最珍贵的。得解决多大问题？天大亮之后，贺龙领着人就走进陈家坪，就得掐死陈黑的院，把陈黑挖了坑给埋了，屋里打扫干净。贺龙是居中而坐，众人围坐在两旁。贺龙是满脸都是笑啊！各位啊，大家觉得痛快，痛快极了。钟胜武拍着胸脯子啪啪直响，大哥，我从来没这么痛快过，今天比过年还高兴呢。哎呀，要照这样下去，咱们前途无量。哎，胜武，还是那句话，你俩得谨慎，不要高兴得太早。像陈黑这种人有的是，咱这绊脚石不断，我们千万要戒骄戒躁。我明白了，那接下来马上做宣传。

江之县接管湘西，明白现在就做宣传。做了三天宣传了，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

诸神谁能不感谢？同时按计划，朱慎武马上人骑快马赶奔佟家关前去报信儿。因为佟家关呢是贺龙的出生地老家呀，必须得回家呀。贺龙都做了安排，让朱慎武守住陈家坪和叶家坪，凭他的信息，他带的人数不多就返回佟家关。还没走到家门口呢，再一看这村子口人山人海，老百姓就放起了鞭炮，都知道贺龙今儿个返乡，热烈欢迎，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父老乡亲是翘首以待。贺龙下了马，一边往屋走，一边对两旁的人作揖：“乡亲们，叔叔大爷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贺龙回来了，欢迎你呀，欢迎你呀！”那人呢都要疯了，把贺龙是团团围住，想往里走势比登天。周一群贺锦斋等人在头前开道：“乡亲们啊，乡亲们，贺龙回来了，一半时不走，有话咱慢慢说，好吧？明天闪开一条道啊，也不能让我们站在这儿。乡亲们，如让如让，把道闪开，把道闪开。”就这样，是一路之上，众人簇拥着贺龙回到自己的家。站在院子外的贺龙一看，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自己的家早就变了样了，原来不管穷富，还有前院后院东西厢房，现在一看可好，就剩下东倒西歪的两间破房，其他的房子夷为平地。要不说这是自己的家，贺龙都不认识了。贺龙等到院里的东瞅西看，心里是倍感凄凉啊。心里说话：“爸爸妈，不孝的儿回来了，因为我女儿受了株连了，儿对不起你们，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必须得做出牺牲啊，望父母在天之灵体谅你儿子吧。”这大伙一看贺龙回来了，得帮着把这院收拾收拾，人多好干活啊，搬砖运土收拾，很快把这院收拾得干干净净，两间房可以无人住了。贺龙干脆就在这个院里头摆上桌椅，虽然说二三月的天气日夜比较凉，点起几堆火来依然不太冷，要是人太多，贺龙这一到院里的院外的也是人，院里的也是人，没有下脚的地方。这些人呢都属于乡亲，有的都是没出五族的弟兄，见着贺龙根本没有什么拘束，有的拍拍贺龙的肩头：“尝尝，还认识我们？”“认识，您是二叔。”“哎，好小子，还真没把你二叔给忘了。”“尝尝，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叫铁柱。”“哎，我是你兄弟，你还认识我？”“认识认识，没变样。”大家就唠着。正在这时候，忽然见众人左右一分，在外边颤颤巍巍走进一位老者。这老者拄着拐杖，背多少有点驼，白头发是白胡须，满脸都是皱纹，先施礼，而后让老头鞠躬而坐：“叔叔，您快坐，您快坐。”您听，师长最后熬上了军长，你知咱们老贺家同族多替你高兴啊！哈，乐得我几天几夜没睡觉啊！可是后来你怎么弄的？你干嘛加入红脑壳呀？你加入那个干什么呢？结果怎么样？全搭进去了吧？我听说搭进去多少万人，都跟着你受了罪，遭了殃了。你是个罪人。我还听说你带走的3000子弟兵。

有一半人都牺牲了，还不是为你而死了吗？啊，现在可好，听说你成了光杆司令了，你回来了，你有什么颜面见江东父老啊？你呀、啊，哈哈，你呀、啊！这老头贺兴王把咚咚咚弄着棍子直捅地，看样子是痛心疾首。贺锦斋就一个劲儿劝：“爸爸，爸爸，您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您听儿解释。”“去，不听你的，我就叫贺龙来个正面答复。”贺龙领着人刚回的老家洪家关，除了乡亲们隆重接待之外，来个老头叫贺兴楼，他是老贺家本族的族长，又是贺龙的堂叔贺锦斋的父亲，老头就来兴师问罪，当着上千名乡亲就没说过火的话吧，反而说的话也挺难听不入耳，指责贺龙败家子儿，给老贺家丢人等等等等。贺锦斋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看呢，贺龙一不着急二不上火也不分辨，就在那认真地听着。贺锦斋就劝你加入哪门的红脑壳啊？你说你是个败家子儿不？说着说着老头来就忙，是共产党啊，我这前辈子左找右找就找着这么一个好党，共产党就是替穷人说话，给穷人当家做主，为穷人撑腰，给穷人打下江山社稷，将来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就不是现在这个情况。要不干不打江山，不跟着共产党，就没有出路啊。等将来有了机会，咱爷俩详细的再唠。不过您辣的我完全接受，您看好吗？你老头刚想往下说，就听外头一阵骚动，紧跟着马褂乱铃响，到贺龙家门口马匹站住了，众人回头一看，好家伙，跳下了五位武将，四个女保镖正中央有一个人大踏步走在前头，此人个头不算太高，卷踏罩头，周身上下一身青布裤褂，腰里扎着皮带，下面打着绑腿，鞋上系着鞋带，腰带子上别着双枪，外头有披风，走起了虎虎生风，黑红的脸膛，但是看得出来眉眼儿，当初是个俊俏的女郎。贺龙回头一看，呀，谁呀、啊？正是大姐贺英，亲姐姐。贺龙赶紧迎上去，给姐姐跪倒施礼：“姐，可见你的面了，我做梦都在想你。”贺英把贺龙抱住了。哎呀，当众眼泪飙下来，我的好兄弟，姐姐何尝不牵挂你呀、啊？听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相信啊！特被领上人赶了几十里的山路前来探望，果然是长城，快叫姐姐看看你。在场众人无不动容啊！贺兴楼一看呢，他也不说话了。老头撅着胡子拄着拐杖噔噔噔噔先回家了，一肚子闷气将来再说。贺锦斋送到门口赶紧转身回来，贺锦斋也直抹眼泪，过了将大县镇实在是叫人羡慕啊，看来时代是变了，女人之中的英雄也有的是，咱们洪家关就出了个贺英女侠，大家心里怎么想的都有，怎么说的都有，但是都围而不散，都想看个究竟。您看这个地方这么荒僻，什么热闹也没有，贺龙这一来是爆炸性的新

奇怪。说到这儿，咱插几句，因为咱们光说贺龙了，对贺龙的姐姐贺英也多少交代过几句，在这儿呢再多说几句。贺英啊，原名叫贺明英，鲁名叫香姑，她是贺龙的大姐，生于1886年农历4月14。贺龙的娘王氏，故生下贺龙、贺英等姐妹七个人。贺英是老大，二妹妹叫贺五姐，三妹妹叫贺三妹，再往下就是贺龙，五妹妹叫贺满姑，六妹妹叫贺荣姑，还有个弟弟叫贺文长。你想着在旧社会，老贺的家境都那么贫寒，这么一大堆孩子怎么个拉扯呀？因此贺龙的父母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过早的累弯了腰，过早的累花了眼呐，付出的汗水咱就自不必说了。贺英呢，大头顶，又是个女孩，从小就懂事，体谅父母，就担起家中的重担，所以她也没问题听书，这是头件事。另外一件事呢，那个年也是封建社会，女人呢到了十来岁了，必须得裹足。这裹足这东西不神明些，就这玩意缺德带冒烟儿。平好的脚非把它裹折了，一个大脚趾的尖冲前，那四个脚趾的全裹折，变成三寸金莲。这玩意延续了2000来年，太残忍了。对中国妇女来说，这是最大的弊病。但是那个时候湘西一带大部分女子都裹足，可是贺英从小就拒绝裹足，多在母亲要叫她缠足，她就跟母亲论理。她说什么？娘啊，咱家这么困，你非叫我缠足，真是缠足把我废了，我连走路都走不了，怎么替您干活，怎么替您种地呀？你说这么做为的是个啥呀？他母亲长叹一声：“孩子，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女孩不缠足出门多叫人家笑话，往外一迈步伸出两只大脚叫人笑掉大牙，长大了连个人家都许配不出去，娘也不愿意，我宁愿就在家待一辈子，我也不缠足。”这贺英啊，从小就倔强，到底把这一关通过了。父亲打了个哀声，也就不坚持了，母亲也不坚持了，所以贺英从小没缠过足，叫自然足，大脚片。他走路当然跟三寸金莲不一样了。另外，贺英从小担当家务，挑水、砍柴、养猪、喂鸭子。什么活儿干什么，从小就练就一颗细心，那是小大人一个呀。而且他对弟弟贺龙是格外的疼爱，姐弟的感情非同一般。再有一件事，贺龙从小练武术，跟他爸爸学的。这贺英没事在旁边搬个小板凳就看着，他也入了门了，也恳求爸爸教给他武术。一开始老头不愿意，心想女孩学这干嘛，使枪弄棒的。后来一想，咱这地方荒僻，孩子一个人老上山打柴，万一遇上野兽或者是歹人怎么办，学两招也不错，防身的。所以带着手也教给他。贺英天资聪明，是一教就会，从小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是样样精通，光阴似箭，日要会分支的龙头大爷。另外这五虎咱曾经说过，身材高大，满身武艺，会武术，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敢作敢为，好交朋友，守信用，讲义气，是条汉子。所以贺英就把他相中了。经过媒人两头一说和，两人全。

0: 十宅一日，这才完婚。完婚之后啊，虽然远嫁了，但是贺公经常不断的还回家，每一次回家都住个三天五天，每一次回来都不空手。因为姑姑家境还比较宽裕一些，也知道老丈人家里头穷，也不断的周济。过去咱们说书间曾经讲过，贺龙长大成人了，17岁拉马帮，就是姑姑给介绍的，他跟着姐夫走马帮，虽然吃点苦受点罪，结果眼界大开，认识了很多绿林的朋友，结交了不少的哥们儿。这还是姑姑立下大功一件呢。贺龙之所以成才，跟姐夫也分不开。贺英呢，自从嫁给姑姑之后，一心一意给丈夫服务。你说姑姑慷慨仗义，贺英也是女中的豪杰，一把钥匙一把锁，夫妻二人感情甚好啊。后来生下一个小男孩来，结果这孩子还不到1岁就夭折了，打那之后就断后没有孩子了。后来贺龙成了气候了，姐姐贺英、姑姑都沾了贺龙的光，拉着人马帮着贺龙一块打天下除恶霸。他们合作了很长的阶段，口角自然是有，见解也不尽相同，但是到头来还是听贺龙的。后来发生一件特殊的事，姑姑招人暗算了，就是那个陈黑满，就是陈黑子，把姑姑骗到陈家坪，一枪击毙，把姑姑给打死。贺英知道信儿之后是痛断肝肠啊，因为贺龙要给姐夫报仇，把这陈黑满给吓跑了，以后好几年没敢回来，也不敢叫陈黑满了，改名叫陈黑，他就眯起来了。贺英那阵就发誓一定想方设法给丈夫报仇，估计事不为人，但想归想，做起来实在是难啊。姑姑生前呢，打下一片天下，地点在榆林寨。这榆林寨啊，在王家坪里边。哎，榆林寨这地方好啊。据说想当年呢，有个姓杜的，是山道，就看准这个地方，就把榆林寨开辟起来了。因为这四外全是大山，就一条路可通内外。因人把稳万之路开呀。另外呢，这榆林寨的上头还有不少的平地和盆地，适合耕种。所以姑姑拉起100多人来，就以榆林寨为根据地，经过这数十年的经营，把榆林寨修的是相当坚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打仗的时候呢，大家把枪放下，可以种地。也可以养猪、养鸡、养牛羊。打仗的时候放下厨刀，拿起枪杆子，除恶霸、打江山，得了胜利品，一半分配给穷人，一半做山上的积蓄。这些年混得不错呀。后来姑姑死了，贺龙的意思就劝姐姐，现在剩下你光身一人了，干脆拉着你的弟兄跟我干得了。但贺英呢有不同的见解，他说的好，狡兔还三窟，咱不能合二为一，我做你的外援，我是你姐姐，你还不相信我吗？万一有一天你有个马高凳短，姐姐我这还有力量，你说是也不是？我这完了，你那还有力量，咱们相互互补。贺龙一听姐姐说的也对，榆林寨那地方他没少去，确实是得天独厚。好吧，他没强迫姐姐，因此贺英领着他手下的弟兄依然单干。再之后，贺龙拉着3000子弟兵离开了桑植，参加了北伐军，做了团长、旅长、师长等等等。后来到了武汉，又给姐姐写信，想把姐姐接到武汉。 贺英呢一直就在威龙寨在这守着，接着弟弟信之后非常高兴，把家里事做了安排，然后起身到武汉看望贺龙。一看弟弟今天混得不错，官儿也做大了，又是北伐军的将领，当姐姐的能不高兴吗？贺龙没事的时候就劝他，姐呀别在榆林寨了，干脆下狠心搬出来吧，跟我在一起，你看多好，那一脸着我牵挂。贺英晃晃头一笑，兄弟我还坚持我的看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干是为莫大姐姐高兴，但是不能忘了根本，榆林寨我舍不得抛弃，那些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呀，我还是回去。
1: 听左上的文字，读

所里我及时调枪，左所里我点子弹，再召集我一部，给我点金银就足矣。至于我怎么干，你不必担心。贺龙芝的姐姐的脾气跟自己相似，也不便强留。后来贺英离开武汉，又回到桑植的王家庭榆林寨，一直就这么些年了。当然那书说简短呢，他就那么安稳在榆林寨待着吗？不可能的。他能不得罪成人吗？也不可能的。有很多人想吞并榆林寨，大义难长抱肚子。紧跟着噩耗传来，说贺龙被五马分尸了，贺龙被洋人抓走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等等等等，谣言四起。贺英啊是半信半疑啊，心说难道这是真的？有道是无风不起浪啊，因此他是痛哭失声，经常在梦中哭醒，手下人一再规劝。后来贺英也就不难过了，咬紧牙关，心说活我要见人，死我要见尸，无论如何我把我兄弟的确实消息我打听出来。哎，后来官方发现通报来了，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贺龙，紧跟着说贺龙要带领前回湘西要拉枪。哎呦，贺龙一听这是真的，这就说明我兄弟没死了，他还活着，他又回湘西了，难道是真的？他盼哪盼哪，每一天都派出多少弟兄打探消息。后来终于喜讯传来了，说贺龙确实是回来了，而且带领神兵天将捣毁了陈家坪，打死了陈黑子，给他姐夫也报了仇了，现在要回到胡家关。有人说这个消息传来，贺龙什么心情？嫉妒的一晚上没睡着啊，因此带着四人贴身保镖离开榆林寨，起身来看望兄弟，他要看到这消息是真的是假的。没想到姐弟终于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姐弟二人多年不见了，生生死死这么些年，要说的话是太多太多，那么只能是挑重点的说。贺英擦擦眼泪就问尝尝，你这回回来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脱枪拉队伍，成立工农革命军，跟着共产党走，打江山，为穷人打天下。说到这儿，贺龙一点手把周一群叫过来了。一群啊，这是我姐。周一群说我见过，在武汉就见过。大姐，你还认识我吗？认识认识，你就是最早认识贺龙那个共产党。

入党的介绍人，他是其中之一，没有他我加入不了共产党啊。贺英谢过了周逸雄，跟贺锦斋等人也见了面，大家说了完的话呀，贺英这个人就是爽快，话锋一转问贺龙，你就想在洪家关这块扎大营吗？如果有需要我的话，咱们一定敢背武陵寨，你看如何？姐，我哪儿也不去，过两天我要坐镇桑植县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成为继战争、饥饿、核武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日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无常现

0: 听众朋友，现在请结束这场录影。有多少人的纸箱压着自己的内心呢？这样可以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的人类所有可能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人死亡人数的2%。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15%的男性吸烟的平均是
1: 什么呢？这是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顶端做起，构筑和谐。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没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是当卫生，
5: 讲究卫生，做卫生，做卫生。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000死于酒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食癌之故来自尼泊尔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就证明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最多，请领着烟草。学会现在一定对朋友说 No，

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那个一日接一天在养老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救援，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黄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一集《铁血突围》，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孙杰、申思淼、胡坚，编审李彦飞、王瑞涛，播音素波、方亮、徐佳慧，制作王敏、胡晶、王诗慧荣。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伟大转折》，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申思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
2: 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焚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列凿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含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自然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人文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观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

0: 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参与列检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1: 那这假期我们启动了2020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销券活动，设置了4档不同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流媒体上销售资料。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心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但是咱们这次车展和经济云时，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本人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倒租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爆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券商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假期全社会跨区域旅游流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的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红利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山段、哈尔滨
6: 站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7: 快去长征吉祥，奋进奋进长城。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娇，信阳台记者向真。
8: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坡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南山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野新闻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乐。
9: 我们出发点促进大别山1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站项目建设，线上红25军军队建制、红军医院建制，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8: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明。

0: 书记何宗伟说，这个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 湖南省财政编制申请是达到19780亿元，同比增长5.1%。
0: 2015年，西安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西安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希望：“
2: 我们要打造绿能开放门户，增做港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的发展新动力。”
3: 我国秋林收获加紧推进。农业研综报最新民情调度显示，全国秋林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临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林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亩，占全省秋林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注入良心。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灵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疫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啊，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了快速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6: 我们合作社里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的，干粮处理的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工作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7: 全市成立45支临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罗乡烂田村，烂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0: 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灌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 把现在的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了，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0: 采收时间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 我现在有点好。
0: 现在基地已建成了两座树木化木木之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冻了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门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50个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钢厂。

0: 的意思说你这个底子啊别人不认可，这个时候你都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到自己，哎，这是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都会加建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

0: 为共同体讲，你常说是巴基斯坦人的全新品，如何这一胶片？巴基斯坦汽车民族党长春城市符号，或最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 我们顶部是含苞待放的金子栏，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轻柔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龙湾县出土的华夏第一月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区，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
3: 题的体育建设资源。接下来咱们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官员会继续办节庆花展、文化展览、私人体育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5: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人员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人员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人员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当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5: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

消息。有人不在雨中，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内尔海峡以南地区、塞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有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银行总局7号发表声明。

0: 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区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标的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人权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等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努力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菊香二度离墙，德高远望，天地澈澈无喜，四野萧疏，万物归藏鲁迅，物寒心暖，且看岁月如康。

0: 时节也正好赶上了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1: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竹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常有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杨波、孙宇，主播：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大城家庭农场科技赋能沿线地带动乡亲共增收；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党员干部要经得住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春种夏长，秋收在望，在通语县大城家庭农场基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多年来，大城家庭农场坚持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与多家农业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推广宽窄行运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逐步破解盐碱地、土壤瘠薄等难题。新日低产田正变身丰产高产田，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增收。
4: 近日，记者走进通义县2016年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培育工农培训活动现场，看到大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新宇正同来自全县各地的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及农业技术服务人员一同走进田间，实地查看牧场长势，现场交流高产种植技术与实操经验。
2: 通义县大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新宇：
5: 今天我这边跟你们采用的是这个宽窄行水肥体化这个模式，这个技术产量现在还好，生产地盘不怎么地，用的品种是7388，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结果品种上的是非常非常好。原来4年前我没用宽窄行，没有水肥体化的技术，没有这么好的品种，没有这么好的肥料，原来产量就是1万7000多，最高产量是2万美金。但一直今年6年的产量，用管水疗肥疗法，再加上种植这个模式，预估产量的话，25亩左右的话，应该突破3万斤是没问题的。
4: 两种，两肥两法。是粮食增产丰收的核心。多年来，王天宇联合农业科研人员，围绕本地基因、工作条件和土壤特点，筛选适合大面积推广的优质作物品种，配套运植水肥一体化经营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产潜力。
2: 通义县大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
5: 在没用那个大雨栓门水肥一体化这个模式，也就是说2万2000斤左右是最高效。那么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网站，我们基地的这个技术用的两种两肥两法并有机结合，使我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从原来2万2000斤左右，现在已经翻转为27亩。但今年产量还没用出来啊，去年2年的单产27亩已经达到了3万4000多斤，效果非常明显。
4: 有科技的支撑，大城家庭农场能有收获喜人。致富之后的王新宇没有把技术藏在自家店里，而是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积极开展技术推广培训，手把手把先进种植经验传授给周边农户，带动六名家庭共同丰收致富。
2: 通义县大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
5: 那么我这个通义县那个农业这个基地呢，这个带动辐射老百姓面积不少。从原来我自己面积就5亩多，但通过这个技术产量的提升，现在已经达到了接近200公顷。那么周边的农户

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效益，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让贫瘠土地持续焕发丰收新活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党员干部要盯得住看。文章说，作风好，形象佳，群众才会真心跟随。建议员政治生态好，政治堡垒才会坚强牢固。群众看的是行为表率，是长远格局，也是品行作风。以干部敢为，带动群众敢首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基层这一力量支援就会迸发出澎湃活力，激励起无限潜能。和几名奔赴基层的干部交流，谈及开展工作的关键，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凝聚力，如何让群众的力量变成一股绳，怎样凝聚群众。俗话说得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要想赢得信任，党员干部就必须经得住看。看的是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才能推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比如基层工作中，难免遇到群众心怀疑虑、不愿配合的情况。当南沙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为缓解燃料短缺，习近平同志打算学习四川经验建沼气池。有人不信，四川暖，盐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如何破局？唯有带头实干。建池的沙子没有，就带大家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水源不能进来，要带领村民从15里外的公社搬回来。缺石灰，就自己办烧灰厂。陕北方言第一盏沼气灯点亮，群众深受鼓舞。昨日，往往人民看不清黑雾，听不见声音。无论哪一种，只有思想生活更好头，拿出可行路径，带来发展活力，才能点燃群众正视创意的热情。乡村发展，村干部率先扭转自家土地；城市更新，社区干部在家创新协调方案。新时代以来，一位位基层先进工作者无不是如此。看行动力，也是看权责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这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就要勇于把责任扛在肩上。下水掏路子，而非岸上喊号子，自然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实干聚人心，如何干考验的则是政绩观，统筹好前绩与险绩，方能经得起长远看、反复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短视主义能到噱头，或可刮起一阵风，声势也许不小，但终究不可持续。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干事创业才更有三位感，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关注的业绩。简而言之，看也是监督，怕从群众基础惹事上身，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怕被群众察觉谋取私利脱不开身，种种怕都是私心作祟。作风和纪律决定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影响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作风好，形象佳，群众才会真心跟随；纪律严，政治生态好，政府堡垒才会坚强牢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浙江义乌城西街道建立村级项目招标公信平台，保证项目全程挂网，留痕可查。甘肃张掖建立四类小微权利清单，将大火的关切事晒得明明白白，以机制创新确保群众看得清楚，有助于让基层党员干部强作风，让群众在一目了然中增强信任感。
群众看的是行动表率，是长远格局，也是品行作风。

0: 武文超、王善周，对于文化大部学生无不是看在眼里，感念在心中，以大的胆为带动群众敢首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基层这一力量之源便会迸发出澎湃活力，激荡起无限潜能。
1: 为了进一步提升突发急性传染病应急处置能力，检验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协同作战水平，近日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县疾控中心、县第一医院开展2026年皮肤炭疽应急处置三盲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2: 本次演练采用单人检验模式，不提前彩排，不透露演练场景细节，仅告知参与单位、演练主题与启动时。

0: 结合泡椒及花椒后的整泡重制流程。由预设置指挥组、六级重制组、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全程以观察员身份跟进各个环节，通过现场观察、查阅资料、随机提问、量化评分等方式开展考核评估，找准六级处置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演练结束后，专家组开展集中复盘点评，梳理存在问题，形成整改清单，推动六级处置能力持续改进提升。
1: 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鹤南，
2: 本次单盲实战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检验了多单位协同处置、快速响应的能力，补齐应急工作短板，切实提升我县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实战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这两点利用当时个人经历，当地人疫情组织推进了2026年通一线探亲，
3: 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1: 社区工作人员李江，
4: 生在现在的中国，我真的是特别自豪，因为我们不用边境流离，能够特别安稳的上班，安稳的过日子。我感谢祖国的守护，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强。
1: 老人感激我，
5: 原来我
1: 们
5: 想的是生活能苦了，现在生活好，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日子越过越好。
1: 是云南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马欣然。
6: 祖国赋能力强大，我们才有安稳的工作、幸福的生活。祝愿祖国赋能力好，百姓安居乐业。
1: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语大成家庭农场科技赋能民警力，带动乡亲共增收。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针对基层工作多寡谈，激励直播第二篇，等再度被激励注看。本期节目由王旭文、金子涵，节目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汪准厚。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男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不要确定投诉灾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取得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三六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为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各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由自愿之内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未有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用人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撒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不当卫生。
3: 讲究卫生，做对内外，做对别人，别我头衔。

0: 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力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前时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平时应有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通力政府新的支付方式，2005年初，公正储蓄银行、通力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力县政府疏导建设平安通于本次目标，坚持从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民企转型为主强，人事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公正储蓄银行、通力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备案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送到农民工银行卡中。等他发送后，若工资分析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摆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公正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方面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些鲜而为之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苏一播讲。传奇解放之路，这个蒋介石对井冈山枪打心中的老敌人的后方来个红马枪击败他，这就千里大行军蔡世绕啊！哎呀，这心中啊，七月份的天气呀、烈日当头啊，战士们是汗流浃背。而且行军呢，最困难的是伤不人，不能够动用，怎么说呢？部署的啊，这个发疟疾的啊，疟疾的

如果得第二次围剿的亲身体验中得到一个道理，为了打牙吃脚啊，饿了疲惫内心着，咬着牙瞪着眼睛，经过连续十多次的行军呢，这个部队完成了千里没师的任务，经过十城内经来到了苏区有名的模范县兴德。哎，这一到老苏区了，完全换了另一副景象，这个群众啊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烈的欢迎队伍。那队伍一进村啊，一大群人围观。